0: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1: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2: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1: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

0: 给有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2: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

0: 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1: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在等待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2: 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3、4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5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3: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2: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3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2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 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3: 格莫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啊，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雨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雨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2: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 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4: 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李世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就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那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3: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3: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白求恩十分焦急，他决心建一所正规医院培训医生。
4: 这个模范医院的地点就选在了松岩口村旁边的一个废弃龙王庙。这里有专门的清洁队负责清除垃圾，并且负责维持病房清洁。白求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3: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

0: 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1: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0: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狐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战斗发生时，八路军最重要的火力是仅有的一挺重机枪，此时正为2连提供火力支援。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左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左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左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3天3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左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奇突然发了火。
2: 左奇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这赶快就截肢了。左奇是王震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震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震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0: 3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 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3: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硬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0: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

0: 铁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这种机会战斗之时候，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在温家屯，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边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上这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这成功率。
2: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玉县和涞源县公路的日军。涞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3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0: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2: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共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幼儿已经全聋3个月了， 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0: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2: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整个经过。
0: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

0: 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1: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0: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九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施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根据

0: 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1: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驾驶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0: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零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家呢？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胸中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0: 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带你的一些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段呢，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将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我们将会关注一个热点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将会关注到的话题是一个搭台一个唱戏，平台和小店如何双向奔赴。在10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为您带来京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京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和理财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下一组财经新闻。来自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的税费是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昨天发布的中国理财行业的报告，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的存续规模约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的资金39.21万亿元。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25年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7月27号在浙江杭州落下了帷幕。展会为74天，总交易额达到11.75亿元，汇聚了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了阅读的活动有1000多场，现场吸引了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的展销图书有近100万种。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暂列前三位。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500强的排行。昨天，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排行榜已揭晓。那么，今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这比去年增长了约3.2%。此次上榜的门槛最低销售收入是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较一年前是提高了3%。那么今年中国是一共有122家公司上榜，这比去年是减少了8家，上榜的公司数量再次是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位。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排名全球第383位，这也是奇瑞汽车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申报，成为今年唯一新入榜的中国大陆企业。 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财经新闻。记者从安徽省自然资源系统年终重点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在今年上半年有多项指标，我们安徽是全国领跑，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是16.03万亩，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第二，耕地保护国家考核满分，连续10年地质灾害零死亡，改革生态政务服务多点出彩，系统上下以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一件件民生实事，为安徽经济总量跻身全国前十筑牢坚实资源支撑。关注下合肥市的经开区综合保税区的外贸运行是在今年上半年稳中有进，对外开放的发展态势也是持续向好，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100.4亿美元，增长37.7%，其中出口56.6亿美元，增长30.7%，进口43.8亿美元，增长47.8%，内外贸的双向协同发力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的黄山啊，昨天安徽省启航1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黄山专场举行，那么现场也是通报了14-5时期黄山市的生产总值是连跨900亿、1000亿、1100亿、1200亿四个台阶，在2025年增长6.4%，增速居全省第一，为1998年开展市级 GDP 季度核算以来的最好位次，年度的游客接待量接近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日前宣城市宣州区的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了工作，全部已完成，一体化的大厅正式同厅运行，宣州区全部的办事窗口整体迁入了市政服务中心，真正的实现了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市区所有事。好的，以上新闻来自中央的央视财经、中安在线以及安徽经济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的是热点方面的关注，关注热点全接触。

0: 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接下来将会走入热点起源接触。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一个搭台一个唱戏，平台和小店如何双向奔赴。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了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啊，2027年年底前会滚动形成5个EP工作成果，也就是会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帮扶举措，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转型发展的优质商户，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会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选述一批创新融合可学可见的典型案例，探索构建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长效实践路径。行动方案还部署开展5方面的专项行动啊，包括了初创的帮扶行动、重点培育行动、能力提升行动、数字赋能行动和创新示范行动。其中提到加大对平台新入驻的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像便利经营准入啊，降低经营成本，打造名特优新自营自的这个招牌哈，还有像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鼓励平台企业推出更多的像轻量化、成本低、数字化的运营工具，来减轻个体工商户的运营负担。那我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搭台一个唱戏，平台和小店如何双向奔赴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西南财经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吴莹啊，请吴所长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话题。吴所长您好啊，我们刚才呢说到了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哈，您觉得与传统的扶持和政策相比，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那么首先呢，平台赋能个体工商户呢，它的核心呢在于这个从市场化、生态化，还有数据驱动的角度呢，它去造血。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垂直的这种输血模式，那么平台的这种融入商业生态的这种能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它兼顾了流量，对吧？技术、数据还有供应链。解决了这种传统扶持中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啊、精准度差、不可持续这些痛点，所以平台作为一种对于市场衔接的这样一种手段，或者一种功能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可以为一些这个小店或者说市场化的这些个体工商户呢，提供这种既是土壤也是阳光和水分。那么深层次的考量还来自于这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有利于落实155的这种战略导向。那么15规划强调我们的这种发展呢是人工智能加消费这些新赛道，特别是壮大新型消费。那么这些个体工商户呢是我们消费的毛细血管，那么平台呢是技术的集大成者，两者的结合呢是一种生动的实践，既能刺激内需，也能够推动消费升级。第二个呢是响应国务院的政策精神，特别是关于这个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这种政策呢对于那些个体工商户或者说它既是最活跃也是最脆弱的群体来讲呢，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一种稳增长手段啊，就是保这些小店呢，就是保民生啊，稳预期，保就业啊，通过平台呢一小一大代小。第三呢，我觉得是有利于构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啊，在数字时代的生产关系，让平台和海量的这些个体工商户呢形成共生关系，既可以探索这个国民共定啊，也可以探索大小共生。这样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呢提供新的选择，也可以推动这个制度性安排，相关的制度性安排推广和复制。主持人，
0: 好。那么一般来说，一家小店入驻平台的成本，在您看来主要是有哪些？平台如何在让利和经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来真正的降低小店登台唱戏的一个成本呢？
1: 那么小店的成本呢是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总和，简单的说，那么显性成本呢一般包括保证金、入驻费啊、技术服务费啊、交易抽成这些显性的成本。那么还有一些隐性成本，比如说机会成本啊，他投这个行业可能就错失其他的机会了，还有一些试错成本，比如说无效的投资，还有一些学习成本。 那么平台的这种作用呢，就是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它可以通过前端让利后端获益的方式来这个实施放水养鱼的这样一种政策。那么鱼呢，指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小店了。那放水的方式呢，它可以通过阶梯式的费率或者说零抽成这些方式呢，让短期利益呢让渡给小店。那么平台的算法呢，可以在后期呢，在客户量扩大以后，交易额提升以后，它再从中获取一定的收益。这也符合这种我们的这种小店生长的模式，对吧？它在开始是比较脆弱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技术服务这个层面呢，可以作为一种创新投资加以应用。比如说我们的平台可以把数字化工具包、培训课程作为能力投资，来帮助小店增本、降本增效，对吧？这样的话，小店遇到了这种物流库存的这种危机的时候呢，这种技术服务费或者说前期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培训，对吧？让他们的这种对冲呢有了可能性，实现双赢。第二个呢，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流量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算法也好，是吧？或者说流量池也好，尽量做到就是为这些小店数字化画像，啊，让他们精准的识别，每一次的这种交易，或者说每一次这样一种与市场对接，特别呢，让一些有潜力的小店呢主动曝光，是吧？它的经营能力的这种建设层面，为我们的市场的重启，让我们的这种消费者信心或者消费市场的这样一些信心的这样一种对接呢，达到一种良好的这样一种曝光率。所以这种从中长期的这个考量来讲呢，它就不是一个流量概念了，对吧？它是从算法和场景的角度，让这些小店呢精准匹配那些客群，让流量呢细水长流啊，滋养根部，让我们的这种算法和这些小店呢共生共赢。主持人。
0: 好，那么方案当中还提出了要打造明特优新金字招牌哈，明特优新的这个认定标准和平台企业的商业逻辑，您觉得应该怎么有效的对接？还有就是在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方面，需求清单如何做到精准突出的特色？有了清单平台之后，又应该如何有效的开展资源对接，帮助小店打通供应链、物流、营销环境等等哈？有了这个清单平台，又应该如何的让这个小店哈能感受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感觉？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您的这样一个观点。
1: 那么这个明特优新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在消费市场中或者对一些小店的这种经营，把个体的供应户经营的一种个体的这种消费者总体感受，就重复，如果是按照过去的感受来讲，就是它的重复率或者同质化程度很高。那如果大家都一样的经营相同的产品，对吧，类似的服务，那就谈不上是明特优新了。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明特优新，第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多维化商层面，我们政府也好，平台也好，要把那些金牌商家它的标签呢给予权重，给予加分啊，给予好评啊，形成这种所谓的官方背书加市场验证的立体信用体系，让好的企业、好的个体、经营户呢，他这个脱颖而出。第二个呢，就是创建绿色化的或者说特色化的准入通道啊，你比如说，地方特色或者新业态的小店啊，包括一些这个所谓的首店啊、首发经济，让这些个体工商户他免审入驻啊，承诺计入，开展这种绿色通道，允许其上线经营，那么后续呢再完善资质。解决这种手艺人他不懂上网的难题，把这个经营活动呢先开展起来。我觉得现在的市场特别需要这块的这种活泛，对吧？开展起来，大家能够先消费到好的商品服务，那么后续的事呢再慢慢去认证，这样也是一种打通明特优新的一条很好的路径。那么至于说到地方层面的这种资源对接来讲呢，我觉得要做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从需求清单到产业图谱，我们平台要利用这种消费大数据，是吧？反向绘制地方的这种所谓的

0: 产业数字地图啊，比如说哪里需要水果，哪里需要做刺绣，哪里需要这个文旅服务，那展开全网的这种热度搜索和价格趋势的排序，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接，对吧？精准需求的对接。这个呢，就提供一些这个叫钥匙或者说联系供应商、服务商的这种方案，让特色产业，它是特别是本地的本地仓、本地品控的，对吧？一件代发的这种服务呢，直接对接那些小店，对接那些终端，让平台把这种复杂的物流或者品控的环节呢，标准化为这种一种很好的接口，让这些小店呢直接像 USB 的那种 U 盘一样，直接就对接市场即插即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种资源呢就避免了浪费啊，更好的把这种市场语言转化为质量标准。
1: 那么在数字赋能方面哈，方案是鼓励了平台企业要帮助个体工商户精准定位客群，小店和大品牌在客群的定位上您觉得有哪些不一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那么我们先说大品牌。那么大品牌呢，首先因为它有规模经济的效应，是吧？所以它通俗的讲呢，就广撒网了，是吧？然后呢，国民认知度也很高，所以它是一种普遍性的这种在认知层面呢来推广它的这种产品。而小店肯定是不能这样做的，它没有那种推广的能力，所以它应该尽量做特定客群、范围经济或者私域流量啊，比如说咱们上海成都、武汉的特色的小街、小街坊、小胡同，是吧？小的这种商业的这种街坊，他做这种圈层之外的这种选择或街坊首选的这种的配置，这样就会把本地的消费基因做一个测序。比如说500米内的这个8到9点的这种高频用户，是金融白领呢，还是快递小哥呢，还是这种我们的日常居家的这些爷爷奶奶呢？其实他可以动态调整我们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真实需求啊，按照我们过去说的看菜下饭嘛，对吧？让这个消费者真实的品味和这个调料呢能够对接。第二个呢，就是要做一个情感的维护啊，就我们要识别哪些是关键意见的消费者啊，比如说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关怀，是吧？不是说技术化的冷冰冰的这样一种回应，然后让这种小店的人情味作为一种现实的增强的这样一种工具。最后呢，就是平民化的选择。其实我们的这种小店也好，是吧？包括大品牌的这种，我觉得都不能说完全走高端化的，是吧？不考虑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不考虑大家的真实需求，全走高端化的那种，是吧？所谓高大上，而应该真实匹配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真实人群的这些，比如说要开学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的社区的那些小朋友，他的需求是什么？让这些小店，包括大品牌，同样都有市场洞察的这种柔性生产能力啊，大家都能够在各个特定的这个范围内呢，把这个市场需求开发好，这个市场的客户呢服务好。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方案当中还明确说了要推出更多轻量化、成本低、数字化的运营工具哈。这类数字化的工具主要的应用场景您觉得都有哪些？如何真正做到功能不缩水，门槛是真的降低了呢？
0: 那么数字化这个运营工具呢的应用场景呢，我觉得至少在三个方面呢可以做一些这个拓展。第一个呢，就是库存这个层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日渐增多，是吧？这个节假日呢也不断的在国家的政策的要求下呢，更方便老百姓的这个节日出行啊，包括一些这个供应商的这样一种下单模式，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这个把库存呢，这个做到提前的预计啊，避免什么呢？就是这个过去的这种积压的情况这个反复的出现，那把这个市场的这个库存这块呢，这个场景呢要管控好啊，尽量的降低成本。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核心营销的层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小店的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就大家的真实需求，比如说在高考层面，像文旅就是这个教培行业啊，现在很多高考他的这个学生他需求是。不是说我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北大清华或者说地方的一个院校就完了，它是需要从学校到专业到甚至以后的这个考研就业一条龙的这种促销或者说这个文化的这种服务方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通过智能营销，是吧？最佳的这样一种时间发布来为这些客户呢提供一种服务。再者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参谋啊，就是云端的参谋，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比如说红色的这些库存，绿色的这种周转啊，包括 复杂的这个财务报表，让这些老板看了钱花到哪儿了，赚到哪儿了，让他们的这种生意，日常的这种中小经营商的这种生意呢，能够有一个财务方面的支撑，对吧？运营方面的支撑啊，避免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关于您提到第二个问题，不缩水和降低了这个门槛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两个层面啊，一个就是产品哲学，我觉得要简单直接啊，避免绕开这个真实需求的路径去突出一些这个夸张的浮夸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关键的一键启用按效果付费，让这个消费者的成本负担降到最低，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产品哲学。再比如呢，我们的就是模式创新啊，比如说平台提供技术，消费者提供这个真实需求啊，中间商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细分的工具，使得这种使用门槛呢尽可能降低。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西南大学啊，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吴莹，和大家分享了他的观点。那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2: 971财富小故事。
3: 乔治·强生是个黑人，最初在一家小理发店占用一个角落为等候理发的人擦皮鞋。可能是因为黑人性格天生热情奔放，所以乔治在给人擦皮鞋的时候也喜欢和人聊天。黑人的头发大多是卷曲的，有些人就想改变这个发型，把头发弄成直的。所以乔治·强生时常听到理发的人跟师傅提到，能变个直发就好了。理发师傅可能听得多了，也没往心里去。但是呢，乔治·强生却把这件事儿记在了心里，给人擦皮鞋的时候经常随口问一句，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天，乔治和一位来擦皮鞋的顾客聊起天来，顾客说他是个化学家。乔治随口问，化学家是干什么的？顾客怕乔治不明白，就说，就是调这些东西吧。乔治问，那您可以调出让我头发变直的东西吗？化学家想了想回答说，也许能试试吧。过了一段时间，化学家还真的给乔治·强生一瓶药水。乔治回到家抹在头发上，头发还就像他所想的那样变直了。乔治·强生马上和化学家联手，把这种药水向理发店推销，并且给药水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华发剂，意思是就像华人一样的直发。这里要补充一句，这个乔治·强生不是现在世界知名的强生公司的创始人哦。
1: 好，感谢您收听在上半段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哈。那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面，在十点半以后呢，我们也会特别关注到的是投资市场，作为这个 A 股市场的话一些建议和观点哈，我们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和您一起来分析一下。那么目前整个盘面的一个走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好，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盘面的运行情况。上证综指呢，今天开盘的时候其实是算是一个高开哈，是上涨的，但是目前呢出现了一个下跌，运行在3807.33点，下跌5.21点，跌幅0.14%。深成指是运行在13548.49点，上涨42.38点，涨幅0.31%。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是运行在3349.07点，上涨22.05点，涨幅0.72%。北证五零运行在1058.32点，上涨3.05点，涨幅是0.29%。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也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稍后见。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

0: 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在下半段节目将为您安排的一些内容哈。那么在10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的是投资市场，将为您带来的是金广股评，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同时呢，在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走入下面大家比较关注的金广股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那在近期如何做一个操盘啊。接下来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走入金广股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运行情况啊。在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盘点盘面之前啊，看一下盘面运行的指数，上证综指目前是绿红盘运行了啊。刚才呢还是这个下跌，现在很快的已经翻红，目前是运行在3813.74点，上涨0.42点，涨幅0.1%。再来关注一下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3579.98点。上涨73.30点，涨幅0.52%。创业板指运行在3354.55点，上涨27.9点，涨幅0.81%。北证五零是运行在1062.05点，上涨6.78点，涨幅是0.64%啊。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涨跌幅情况，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有食品行业、酒店旅游、建筑建材、钢铁行业和农药化肥。跌幅行业板块有次新股、陶瓷行业、电子器件、仪器仪表和玻璃行业。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方面，概念涨幅前五的有内贸规划、代糖概念、氢燃料、生物燃料和 ST 板块。概念跌幅前五的包括了华为海思、绿色照明、高效背景、电子支付和智能机器。好，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今天个股领涨前五的个股是有恩千案、全通教育、领派科技、欢乐家，还有这个武汉蓝电。个股跌幅前五的是新 ST 云创、恩维奇、茂来光学、微导纳米以及五洲医疗。好，就当下的这样一个盘面，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投资顾问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啊，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情况。郭峰您好，首先啊想请您说一下

0: 说您对目前整个大盘的趋势啊是怎么看的？
1: 目前大盘在经历了上周完成一个探底反弹之后呢，短期似乎还是处在一个反复震荡筑底的这个状态，似乎还没有摆脱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大概可能还是围绕像长鑫科技上市也是比较平稳，所以呢，市场也大概也处在一个或者整个科技板块吧，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分流或者轮动的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呢，今晚美联储的会议可能又是牵动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呢，短期市场可能还是先维持这样一个震荡盘整，但我们也觉得到下方3800点到3750点大概率还有可能完成一个二次探底的这个过程，但一旦进入到3800以下，实际上市场下跌空间应该就不是太大，所以呢，适当的可能还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过程。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还是等待中报的落地吧。
0: 好，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这个 AR 相关的概念股啊，都是出现了普跌哈。那么从这个市场当下整体的科技股的这个运行情况来看，您刚才说了，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个观望的过程。那么向下寻底的这个空间，您觉得它还大吗？
1: 确实，现在的调整更多的来自于就 AI 存储这块，整个海外市场，海外的科技股呢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更多的大家还是担心，资本开支过大之后会不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现金流，以及这么大的投入，你初期可能营收还有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但是过往后环比的增速会不会有一些下降？所以呢，也有一些投行给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其实确实整个科技板块，特别像存储这些，经历了前段时间这波大幅度上涨呢，大家对后期的这种盈利增速啊、创收啊，就还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引发了一些这种筹码的这种松动。到 A 股方面呢，我们相信 A 股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这是也跟随了出现了一波调整，但从前的整个七月份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充分，很多强势股也从高位回到了一半左右。所以呢，接下来因为目前来看，至少这类科技公司呢，他们的中报业绩大概率也是处在一个前提增长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都觉得，如果股价出现了一个前期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调，当中报业绩还能比较靓丽，增长增速比较可观的话，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定义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而不能把它马上定义为说是一个新的次浪啊，或者说之前高位套牢的还等着创新高，觉得目前好像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
0: 那么从目前您觉得这些公司披露的中报的业绩预告来看，情况乐观吗？
1: 肯定乐观，整个存储板块整所有公司几乎都是这大比例的增长嘛，只是还是业绩增长还得跟股价的涨幅去挂钩。如果说你业绩增长一倍，股价都涨了好几倍，四倍五倍，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股价对比较好的业绩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反应。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股价涨完之后出现了一波大跌，那么在大跌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够有这样翻倍的业绩出来，至少对它短期止跌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吧。
0: 那除了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 AR 等等哈，这一系列这个科技产业链之外，其实在科技里面还是有很多细分的品种它是涨，那么这个上涨的程度呢，之前是远远不及 AR 的相关概念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呢，比如说这个创新啊，还有这个商业航天等等哈。那就这几个方向哈，当下您觉得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对，我觉得就当整个存储板块也好，半导体板块也好，出现一些调整的同时，一个方面其实结合基金的二季报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确实整个二季度，各大主动管理基金对电子通信这类板块增仓的幅度也是创出历史记录吧。以前我们说抱团大概率，整一个行业占比占到25%到35%就是一个极限了。以前在白酒出现过，在电信板块出现过，在 TMT 行业当中都出现过，但这次 在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这么大的这么集中的一个增仓行为，确实表现得比较极致。所以你看二季度以后就进入七月份，一方面可能基金也没有再大的资金去增持的这个过程，同时经历了股价的上涨，也面临一些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或者松动。那么当这种获利资金出来，确实我们觉得这些资金可能还是会在一些成长性板块、新兴产业当中寻找一些机会，所以最近市场当中慢慢开始活跃的，像创新药、像脑机接口、像机器人，慢慢的开始活跃了。只是现在相对弱一点的商业航天还处在一个超跌的一个状态，但我们也认为这也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超跌的。所以呢，如果对目前的投资者来讲，如果不愿意去追那些已经二季度机构集中抱团的，相反呢去关心这几类方向，我倒觉得一个是本身机构的配置比例偏低，一旦说有一些调仓行为的话，那么至少对他们的这样一个估值会带来一些明显的改善。当然也其实更多的还要看整个产业未来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催化因素吧，来利好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0: 好，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当下有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抉择呢？
1: 那当下对投资者就看你是追高还是逢低配置。如果说逢低配置的话，那我都觉得类似像机器人啊这些创新药，可能现在就处于一个偏底部的过程。那你要说强势板块的超跌之后的反弹，那可能。

0: 慢慢的大概率还是有一些业绩跟就跟进吧，就是真正的这个赛道能不能走出来，除了有相关的行业的一些催化剂一些因素，更多的还要看能不能落地到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所以其实之前商业航天为什么最近我们说超跌，就是催化剂很多，但是呢大家总觉得好像火箭上天啊，落地也好，回收也好，好像跟上市公司业绩还不能马上体现出来，所以这可能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暂时还没怎么启动，但是呢创新药方面已经有一些特别是龙头公司的业绩开始有一些改善了。如果说真的这个赛道又有催化剂，同时在业绩层面能够得到一些验证的话，那我相信机构配置的意愿可能就会更强一些吧。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啊，近期当 AI 出现调整的时候，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时候呢，这些传统的蓝筹品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但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远远是赶不上这个上半年啊，这个科技类的品种上攻的这样一个力度。当然，当下呢，他们已经是反弹了一段时间，所以又持有一个怎样的判断？你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
0: 我觉得对传统蓝筹股，特别是对一些低估板块以及高分红板块，实际上还是给一定耐心吧。也就是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长线资金或者说护盘资金愿意去配那些有高分红预期而估值还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实际上这段时间整个低估值板块慢慢的也是处在一个底部反弹的一个状态当中。当然你就因为毕竟它是相对低估完了看中股息率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实际上你也不能指望说股价能力短期内能有多大上涨，因为从股息角度，你一年如果你有个4%到5%的股息，如果股价一波能涨到10%，那其实把你一年两年的股息都兑现了，所以这可能就会迎来一些震荡嘛，所以可能就是走一个慢慢回升的这种状态。
1: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下的仓位上，您觉得应该怎样把握和配置呢？
0: 仓位我倒觉得现在既然指数到3800点了，就也没必要太过恐慌，适当的逢低去增加点仓位也都可以，应该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可能正好借这波外围调整的这个过程，正常我们的点位大概完成二次探底之后，市场应该下半年还是会有一些修复，所以这个阶段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仓位。我关键就是你的仓位配置的方向，我还是觉得稳健的资金你肯定还是去配那些上半年没怎么大涨的，而且基金配置比例偏低的一些低估值的，特别像偏消费的一些行业。那么适当激进一点的呢，就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配新兴产业当中另外几个像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可以关注一下。但同时呢，如果说对于半导体还有点预期的，超跌之后看看有没有一些反弹的几种机会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感谢国峰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析。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啊，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金广有理财，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险资都买了什么 ETF。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中国太保发布公告，明确表态坚定看好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的股票以及 ETF， 做市场的耐心资本。作为市场中体量最大的长期资金之一，险资的持仓动向一直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风向标。值得留意的是，近两年险资在 ETF 配置上出现了一些结构性转向，从早前偏爱红利宽基，逐步向成长方向倾斜，形成了个股求稳、 ETF 求进的策略特征。来看一下数据。

0: 整体规模上，险资对 ETF 的配置力度正在持续加大。万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保险机构及保险资管产品已经出现在550多只全业 ETF 的前10大持有人名单中，合计持有规模达到3700多亿元，较当年年中增长了超过30%，连续7个季度加仓全业类资产。那进入2026年呢，这一增配趋势仍然在延续。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季度末，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司配置的证券投资基金金额是2.07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986亿元。1季度末，险资配置的股票加基金金额合计是5.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了2010亿元。具体到配置结构上的险资的偏好，这两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2025年是险资 ETF 策略的转折之年，整体呈现出红利退、成长进的特征。宽基方向上，中证 A500、科创50等品种持仓占比持续提升。行业方向上，非银金融、电力设备、有色金属等板块的 ETF 或重点布局。那港股科技的 ETF 更是成为多家头部险资的共识性配置，整体持仓的规模突破500亿元。到了2026年，险资的配置思路进一步细化，整体呈现出减宽基、减红利、增成长的特点。单纯的宽基指数基金和传统红利品种继续被减配，资金更倾向于通过细分行业 ETF 精准捕捉结构性机会。增配的方向主要集中在3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科技成长类，港股科技、互联网、科创、创业板相关 ETF 持续的获得加仓。部分分红账户也开始布局半导体、医药生物等偏成长类的赛道。第二就是周期行业类，券商、化工、有色金属等顺周期方向的 ETF 获得增配。第三呢是消费主题类，家电、食品饮料等消费龙头相关 ETF 的持仓占比稳步提升。有机构分析认为，险资配置的思路的转向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长期调整。首先是低利率环境的倒逼，持续下行的利率让险资面临一定的利差损压力，提升权益资产配置比例成为增厚收益的必然选择。而 ETF 兼具分散风险、交易灵活的特点，很适合大体量的资金做战术性的调整。其次呢是负债端结构的变化，当前分红险已经成为险企新单主力，这一类产品呢对收益要求更高，对波动的容忍度也更强，直接打开了成长类资产的配置空间。再者呢就是会计准则的影响了，新准则之下，高分红个股可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账户锁定股息收益，而 ETF 多计入交易类账户，因此险资形成了个股拿稳健价值标的 ETF 做成长弹性的哑铃型配置，这样有望兼顾收益稳定性和进攻性。那咱们关注险资动向呢，不是要去盲目的抄作业，毕竟险资是典型的长期资金，持仓周期和风险约束都和个人投资者有很大的差异。更值得借鉴的是它的配置逻辑，不把仓位集中在单一风格上，用稳健底仓来搭配弹性仓位，平衡好防守与进攻，同时顺着产业长期趋势来做布局，而不是追逐短期热点。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3: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银行小程序啊，迎来了规范化的瘦身。今年7月以来，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机构是接连宣布下架部分微信小程序，将功能整合回手机银行的 APP 里。但是呢，也有一些机构啊是逆势上新，微调布局。那么这波银行小程序的下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变化哈，对于我们的日常理财和支付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4: 近期，包括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发布公告，宣布停止部分小程序服务，涉及零售端或对公端。 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这次集中下架小程序的主要触发因素在于监管与成本的双重考量。
5: 集中下架小程序主要是落实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的要求，也有降成本方面的考虑。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小程序轻量化的架构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身份认证、数据本地化以及反洗钱穿透式监管的要求。银行将缴费功能回迁至手机银行 APP， 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好地确保合规的底线。
4: 除了合规层面的考量，这一举动更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经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早期的疯狂布局、抢占入口，到如今的主动瘦身减负，银行业正在重新审视流量与价值的关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6: 这里面代表这个行业数字化底层逻辑呢，其实迎来了一个转变，就是从抢占外部流量转向深耕自有的存量用户，分散运营多款小程序呢，而且呢多重渠道同步维护呢，还会持续的去抬高一些人力成本、技术成本还有合规成本，把业务呢归拢到自有 APP， 就能够统一去管理客户信息跟交易数据，也更加契合线上金融统一风控、实名核验的硬性的要求。
4: 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架小程序的趋势下，依然有机构逆势上新小程序。比如浙江苍南农商银行在六月份宣布旗下南南有你生活平台小程序上线，绍兴银行则于四月份上线绍行会生活小程序。对于这种反差，傅一夫说，
6: 关停小程序的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精简渠道呢，可以集中资源帮这些大行呢打磨自有核心 APP。 坚持上新小程序的主体呢，很多都是一些中小银行，他们线上数字化基础呢相对薄弱，而且呢本地的中老年啊客户，包括一些县域居民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微信，这样的一进一退的反差呢，也能够说明银行业彻底告别跟风去铺渠道过客、注重新增流量的获取这种粗放阶段，已经迈入到精细化运营、差异化运营的存量深耕的时代。
4: 随着银行小程序这轮洗牌，未来银行业线上服务的版图将是怎样的？对此，傅一夫这样判断。
6: 行业来看呢，我觉得银行业呢，线上服务呢，将会把手机银行作为革新主阵地。这里面呢可能会承载着一些比如说理财啊、信贷啊、财富规划等等全品类的这个综合金融啊相关服务。那么小程序等等这样的第三方渠道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被作为辅助的入口，它可能只承接一些小额呀、简易便民的这些业务。那么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的话，行业竞争呢重点呢也不再比拼线上渠道数量，而是聚焦自有 APP 服务的能力，最终呢搭建起一个安全可控、包括分层适配、全年龄段不同用户和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
4: 不过功能向手机银行 APP 集中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不擅长使用复杂 APP 的老年用户或者下沉市场客户，银行该如何做好衔接，确保服务不掉队呢？娄飞鹏给出了建议。
5: 建议银行一方面在手机银行 APP 内推出长辈版等版本，保留大字体、一键缴费等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下网络智能终端，利用网点渠道开展数字辅导，引导教育老年人使用手机银行 APP，以保障普惠金融服务在集约化的过程中不掉队、不降温。
3: 其实银行小程序带来的这个规范化的瘦身，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日常使用，包括理财支付来说，应该会说更加的简便了哈。升级之后呢，可能对我们来讲，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7: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免疫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免疫大问诊》。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主治医师陈欣然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你的血压说谎了吗？带您揭开24小时动态血压的秘密。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

0: 做客嘉宾陈欣然，医学硕士，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主治医师，现任安徽省医师协会心电学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心电诊断相关工作，熟练掌握常规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等检查的规范操作与临床判读，对常见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心电问题具有较丰富的诊断经验，致力于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识别与科普宣教。
1: 那么首先请出本期做客嘉宾。你好陈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的，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说到血压，很多人都感觉自己非常的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去医院量一量，在家里测一测，好像并不复杂。可实际上呢，血压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老实，因为呢，有人去医院之后看到医生会紧张，血压会立刻升高，而有人呢在医院里量正常，一回到家里，回到工作岗位上，血压反而会偏高。还有一些人呢，白天血压看起来还可以，当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血压不但不降，反而会升高。这说明哈，一次测量看到血压不一定是它的真面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检查，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看它怎么帮助我们识别血压是否在说谎，又如何帮助我们科学的防治高血压。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陈医生向各位听众科普，那么到底什么是血压，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2: 简单来说，血压就像是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可以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水管，血液呢就像里面流动的水，如果一点压力都没有，血液就送不到全身，心脏、大脑、肾脏这些器官就得不到足够的供血。但如果长期压力太大，又会慢慢的损伤血管和器官，所以血压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次测量的数字，而是它能不能长期保持在一个合适平稳的范围里。
1: 好的，那么通常我们生活里所讲的高压和低压，那么请问您到底保持在多少数值才算是正常的？
2: 先说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词，我们常说的高压其实是收缩压，是心脏收缩时血管的压力，低压是舒张压，是血管舒张的时候血管的压力。如果是普通的成人，希望血压在比较理想的范围里，我们需要分清楚在哪里量，用什么方式来量。如果我们是在医院的诊室反复测量，如果达到或者超过140/90毫米汞柱，就要警惕高血压。如果是自己在家规范测量，达到或者超过135/85毫米汞柱时，也要重视。如果做24小时动态血压，平均值达到或者超过130/80毫米汞柱，同样提示血压有问题。以前的标准是140/90，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会说，哦，我们新的标准是130/80，但是这两个标准并不是谁替代谁，而是在不同测量场景，参考标准会不同。对于大家来说，我们记住一句话就行，血压不能只看一次，也不能只看一个地方量出来的结果。
1: 好的，那么可能会有听众说哈，我平常呢既不头晕也不头痛，是吃得下睡得着，血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请问陈医生，如果出现高血压，那么身体真的会没有感觉吗？
2: 会，而且非常常见。高血压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它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呢觉得自己一切都正常，但其实血压已经高了很多年了。这也是为什么高血压经常被叫做无声的杀手，它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很难受，而是悄悄地损伤心脏、血管、大脑、肾脏。所以呢，我们不能靠感觉去判断血压，只能靠测量。不头晕、不头痛，不代表血压一定是正常的。
1: 好的，那么可以说您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哈。那么接下来呢，请陈医生继续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那么如果血压是一直偏高，那么长期下来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呢？
2: 高血压呢，首先它损伤的它不是

0: 具体的某一个地方，而是全身都会有。首先，它会血压高，它会损伤血管和心脏，因为血压一旦高了，心脏就得费劲地把血打出去，时间久了，心脏就会出现一个心肌的肥厚，会出现心脏的扩大，严重的时候会心衰，然后也会增加冠心病的一个风险。第二，高血压它也会损伤大脑，高血压是脑梗、脑出血的重要危险因素，血压高久了，大脑里面的血管会发生病变。病变的血管呢，就更容易出现一个脑出血。第三，它会损伤肾脏，肾脏里面呢有很多细小的血管，长期的高血压会慢慢影响肾脏的功能。高血压还会影响眼底，它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眼底的血管会受到损伤，很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视力。所以高血压，这也是高血压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是数字高一点，它会日积月累的伤害重要的器官。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陈医生来为各位听众揭开动态血压的神秘面纱。那么首先，请您科普，那么究竟什么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0: 这是让患者带上一个小型的血压监测设备，这个设备呢会连续记录24小时的血压，在白天测，晚上也测，工作时测，休息时也测，夜里睡觉的时候还在测，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它不是一个瞬间的一个数值，也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整天血压变化的一个完整的记录。如果说平时量一次血压，像是给血压拍了一张照片，那我们这个动态血压呢，就像是给血压拍了一整天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血压是多少，而且它在这一天里面是怎么变化的。
1: 好，那么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请问您，那么这样的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和我们在家里自己量，包括去医院量一次血压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呢？现在很多的专科医生会推荐大家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
0: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动态血压看得更全面，在家量一次，在医院量一次，都是只能反映那一个瞬间的血压。但我们的血压呢，从早到晚，每天都是波动的，它会受到情绪、活动，还有睡眠，还有压力的影响，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些高血压患者，他吃药也会影响血压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做动态血压监测，我们可以帮医生去看他白天高不高，然后晚上降不降，早晨呢有没有明显的高峰，血压的波动大不大。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吃降压药的患者，这个降压药的药效能不能覆盖一整天？所以呢，它不是简单的多量几次，而是让医生看到一个全天真实的一个血压的规律，所以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1: 好的，那么有一些听众，包括有一些体检者去医院做检查，会反映说呢，一看见医院，看到医生呢，就会非常紧张。有一种说法呢，叫做"白大衣高血压"。那么请问您，这和动态血压是否有关系？
0: 白大衣高血压就非常适合做动态血压，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在家都还好，结果一到医院看到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衣的人，他们紧张了，血压马上就高了。如果我们只看血压那一次的结果，我们就会很容易以为这个人他是高血压，可是如果做动态血压，就会发现他回到日常生活中血压其实是并不高的。所以呢，血压监测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分清这个人到底是真的高血压，还是见到白大衣就高。
1: 好的，那么请问陈医生，那么是否在您的工作的实际当中接触过有些患者，那么在医院量血压是正常，但回家之后或工作时反而会升高一些呢？
0: 有，而且这种情况更危险，它很容易被漏掉，叫隐匿性高血压。就是说，这个人在医院里面看着正常，可是回到真实的生活环境里，血压反而高了。他比如工作压力大，还有经常熬夜，夜里睡不好，情绪紧张，血压可能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升高。但它危险的地方在于，人他以为自己没事，医生量一次也看不出来，但是血管和器官呢，它已经在悄悄地受损了。这个时候动态血压监测就特别有价值，因为它能把这种藏起来的高血压找出来。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具体来科普一下，做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具体是如何操作，是否会影响到白天的上班和正常的生活？
0: 一般来说不会明显影响，它通常是在手臂上绑一个袖带，再带一个小型的记录仪，可以挂在腰间，也可以挂在脖子上。设备呢会按照设定的时间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记录。测量时手臂放松，不要乱动就可以了。 其余时间呢，您可以正常的上班、吃饭、走路、休息。而且做这个检查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平时真实的生活状态，我们不要因为带了设备就刻意不去动，因为医生想看的就是你平时真实的血压，而不是为了检查特意表现出来的血压。
1: 好，那么可能对很多听众来说呢，白天测呢还可以理解哈，那么就担心说呢，那么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是否会影响睡眠，也会自动测量血压吗？会不会有些难受的情况出现？那么一般呢是隔多长时间测一次？
0: 晚上也会测，因为夜间血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晚上我们人要睡觉嘛，所以白天测的时候频率会高一点，勤一点，夜间呢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当我们那个袖带充气的时候，手臂呢会有一点点勒紧的感觉，刚开始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夜里有可能会被影响一下，但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关键是我们就不要小看夜里的这些数据，因为真正很多重要的血压问题不是白天看出来的，而是夜间把这段问题暴露出来，所以为了检查我们去夜里面承担一些不太舒服，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从专业角度来科普，那我们的血压在一整天的时间当中是否是一成不变的？
0: 那当然不是。正常人的血压在一天里面会有很多自然波动，白天活动多的时候血压往往会高一些，到了夜间睡觉时血压就又应该下降一些。血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有自己的一个昼夜节律。动态血压监测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呢，就是帮我们看清这些节律是不是正常。因为有时候血压的问题不在于单次高不高，而是在它该降的时候它没有降下来。
1: 好的，那么请问您，为什么很多医生在看报告的时候呢，特别会关注夜间的睡眠时的血压情况？
0: 因为夜间的血压非常关键，一个人睡着以后，身体应该进入相对放松和休息的一个状态，血压也应该比白天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心脏和血管就得到了休息。可有些人夜里血压不降，甚至反而还升高，这种情况对于心脑血管的伤害往往更大，也更容易增加中风、心梗的风险。所以医生特别看重夜间这段数据，有时候白天看着不算太高，但真正的风险反而藏在夜里。
1: 好的，那么请问您，那么究竟哪些人群是最需要去医院做一次动态血压监测呢？
0: 主要呢有这么几类人。第一类是刚刚发现血压高需要进一步确认的人，第二类呢是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人，第三类呢是怀疑自己是白大衣高血压或者是有隐匿性高血压的人，第四，我们已经在吃降压药的患者，想看看药效好不好，这个药效能不能覆盖全天24小时的人。简单来说，凡是一次测量看不准，血压情况不够清楚，需要更精细的评估的人，就很适合去做动态血压。
1: 好的，那么相信呢，我们听众听您科普到这儿呢，是想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请您来科普一下防治的建议哈。如果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真的是确诊了高血压之后，那么在生活方面我们该如何做？少吃盐，那么到底要少吃到什么程度才算比较健康的？
0: 生活方式的干预呢是高血压管理的一个基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控盐。一般建议成年人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这个量呢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啤酒瓶盖去掉里面胶垫之后平平的一盖。那很多人以为我其实做饭没有怎么放盐，但其实真正容易忽略的是隐形的盐，像酱油、蚝油、咸菜、腊肉，还有一些方便食品和零食，这些都可能还有很多的盐。我们除了控盐呢，我们其他还有几件事情需要注意。我们还需要控制一个体重，体重很高，体脂很高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危险因素。还有我们需要规律运动，运动的多的时候血压也会调节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少熬夜，戒烟限酒，尽量保持一个情绪的平稳。这些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对于控制血压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高血压管理绝对不是只盯着怎么去吃药，我们去吃几种药，我们更需要去盯着日常生活。这个日常生活的改变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0: 非常纠结，如果一旦吃上降压药就完全停不下来，是否会形成依赖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解。降压药呢，它并不会让人上瘾，也不是所谓的吃上就会依赖。很多人长期服药是因为高血压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病，而不是药物，我们吃这个药我们成瘾，所以我们一直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不是药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的血压需要药物来帮它维持稳定。真正危险的也不是该吃药的时候吃药，而是明明需要吃药却一直拖着不吃。
0: 好，那么请问您呢，那么还有部分可能是老年患者不是那么的这个所谓的听话哈，会焦虑说呢，可能我今天我测血压正常了，感觉说哎病好了，不用吃药了，那么这种吃法是否正确呢？
1: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而且还有相当的风险。很多时候血压今天之所以正常，恰恰是因为前面的药在起作用，并不是高血压它自己好了。如果一看正常就停药，血压很可能反弹甚至忽高忽低，而血压大起大落呢，对于血管更不友好。降压药最讲究的是规律、平稳、长期，它不是今天不舒服就吃一片的止痛药，而是帮助血压长期稳定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在本期直播当中呢，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主治医师陈欣然医生做客节目，是为您解读动态血压监测的相关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请陈医生向各位听众来科普。那么您刚才提到吃药哈，那我们今儿主题呢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请问您，这个检查对于我们很多患者吃降压药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1: 那这个帮助是非常大，它就有点像是指导用药的一个导航仪。通过动态血压呢，医生可以看到你的血压高峰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是白天高、晚上高，还是早晨特别的高，也可以看出你现在吃的药到底能不能覆盖全天24小时。比如有的人白天还不错，可是一到夜里血压就上去了，有的人晚上压得住，到了第二天清晨药效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医生就可以进行一个精准的调整，我们药什么时候吃，要不要换成一个长效的药，剂量需不需要调整，是不是需要联合用药。所以呢，动态血压不只是跟你说高不高，它还可以告诉医生药有没有吃对时间，有没有真正能管住一整天。
0: 好的，那么请问您，您在临床工作中是否遇见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一些患者比较热心，他会通过一些健康群或当面互相交流去相互推荐降压药。那么请问您，这种抄作业的方式吃药是否靠谱？
1: 这个不靠谱，非常不建议这么做。因为高血压用药呢，它很个体化，医生开药的时候呢，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您的年龄啊，您的心率快不快呀，您有没有什么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肾病，有没有冠心病，还有肝肾功能怎么样，对药物是不是敏感。它同样一种药呢，别人吃着合适，您吃了未必合适。有的人吃了可能会脚踝肿，有的人可能心跳会快，有的人会咳嗽，还有的人呢可能对血糖会有影响，但有的人呢血压会降得太低。所以我们吃降压药的时候注意，一定不可以对着别人抄作业，要由医生按照个人的情况来选择，然后要调整的时候也需要心内科的医生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再进行调整。
0: 好的，那么请您根据本期的科普主题做相关的总结。
1: 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第一句，别靠感觉判断血压，我们要靠测量。不头晕不头痛，那不代表血压没有问题。第二，不能只看一次血压，血压会波动，有条件时可以做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把全天真实的情况摸清楚。第三，一旦确诊高血压，就要坚持生活干预和规范治疗，不要随意停药换药，也不要照着别人吃药，把血压稳住了，心、脑、肾这些重要的器官才能真正的少受伤。
0: 好的，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微信的互动平台，关注一些微信提问。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说呢，今天听了陈医生的科普呢，帮助非常大，回家会带妈妈去做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那么想请问一下陈医生，因为母亲呢在这个健康群里经常会听别人推荐药物，也强迫她去买，她觉得压力非常大，想请您再帮助她的母亲科普一下，通过我们的电波来说一说，那么这种患者之间相互推荐降压药是否真的是安全？

0: 安全健康的吗？
1: 这位阿姨，你就听你小孩的话吧，该去医院去医院，三甲医院现在也很多，也很方便，我们可以过去做一个动态血压，然后让我们的心内科的医生看一下您的情况，根据您的情况为您定制一个治疗方案。千万不要在群里面听别人怎么说，说我吃什么药效果好，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0: 是的，也衷心祝愿您健康。好，来关注下一条提问。这位听众在问呢，想请问一下陈医生，说呢他自己呢是高血压患者，那想请问您，那么这个情况是否还有必要去医院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吗？如果做这个检测，那么对吃降压药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1: 我认为还是有这个需要的，尤其是最近血压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医院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个血压监测，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降压药的效果覆盖的怎么样，能不能覆盖住早晨，然后包括夜间。
0: 好的，那么这个检测呢，您还要去做一下，可能对健康更有帮助一下哈。好，来关注这条提问。之前朋友在问呢，想请问一下陈医生，说我的父亲呢是经常是间断性的吃药，因为今天呢做检测发现血压正常，说可以停药了，明天呢如果不正常再继续吃。那么请问您这种反复的停药吃药，包括认为说病好了不用吃药，那么这样的吃法是否正确？
1: 这位听众，你好，你父亲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而且他非常的有风险，因为之前一直在吃药，血压才能降下来。如果降下来之后就不吃了，那么血压就又会反弹上去，这样忽上忽下的血压对于血管的损伤是更大的。所以劝劝他，该去医院看，去医院看，却看完之后要规律的吃药，不能自己随意的看到血压正常就停药。
0: 也正如刚才陈医生在科普里所提到的哈，吃降压药最讲究就是规律、平稳和长期。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条微信的提问。这位朋友在问呢，说呢我自己呢非常担心，说如果吃上降压药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成瘾性就依赖了？
1: 不会的，这也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误解，觉得我这个药吃了我停不下来。但是因为高血压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慢性病，它可能病程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基本不会自己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去长期的这个服药，因为这个服药我们来管理我们的血压，我们已经有确认有这个情况，我们该吃药的时候一定要吃。我们需要药物来帮我们的血压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才会真正的比较安全一些，然后减少一个并发症的出现。

0: 是否在说谎，带您揭开24小时动态血压的秘密，也是希望各位听众从今天开始呢，不要只凭借感觉去判断血压，而是要学会科学测量、科学监测、科学管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关注收听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同时非常感谢陈欣然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呢，陈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说再见。
1: 啊，各位听众再见。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

0: 我们开始了，敬请收听。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柯海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认识儿童支气管哮喘，科学管理助孩子自由呼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柯海娟，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2005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取得安徽医科大学儿科学硕士学位，曾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现任安徽省优生优育学会理事，安徽省小儿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抽动障碍协助组委员，擅长新生儿及儿童常见病、极危重症、儿童感染性疾病及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4: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提到儿童支气管哮喘，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紧张甚至是害怕。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儿童支气管哮喘在我国的现状如何，以及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6: 那我们儿童支气管哮喘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根据统计呢，我国城市的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啊，目前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平均呢在3%到7%左右，有些大城市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在一个30到40人的班级里，可能就有1到2个哮喘的患儿。那我们说它可怕呢，主要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活质量，比如睡眠啊、学习啊，还有运动。那它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哮喘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管理，那绝大多数的哮喘儿童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运动、健康成长，甚至参加一些竞技体育。那关键呢，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坚持规范的一个治疗。
4: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容易诱发孩子得哮喘，或者说哪些孩子的患病风险会更高一些呢？
6: 那我们哮喘的发生呢，是根据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就是说，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哮喘啊，或者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湿疹啊，这些过敏性疾病的时候呢，孩子他相应的哮喘的风险会增加。那第二个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环境因素，这个呢也是更常见，还需要也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一个诱因哈。其中包括呢，一个就是一个吸入性过敏源，那最常见的就是尘螨啊、花粉啊，还有霉菌、动物皮屑、蟑螂排泄物这些。第二个就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尤其是一些病毒感染，我们常见的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还有鼻病毒啊，那这些呢是儿童哮喘发作的另一个重要的诱因啊。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以及这个刺激物啊，包括烟草烟雾，这个里面呢也其中包括了一些二手烟和三手烟也包括在内的。还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物，就是一个PM2.5 啊，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气味啊，包括香水啊、油漆啊、一个消毒剂啊这些气味，还有冷空气等。另外呢，我们剧烈的运动呢也可能诱发这个哮喘的发作啊。大众并不代表着这个就是竞技运动啊，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好的一个控制哮喘啊，来就是说做一些合适的运动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啊，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大哭大笑、紧张这些情绪的因素呢，也有时候也可能会诱发一个哮喘的一个发生。
4: 好的，那么以上呢，柯医生是为各位听众梳理了哮喘的诱因。那么很多家长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哮喘，以及哮喘发作时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6: 那我们典型的一个哮喘的症状呢，他说

0: 说有这个四部曲，通俗的说啊，第一个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喘息，那就是孩子呼吸的时候在这个喉部发生嘶嘶的声音，或者拉风箱那样的这种呼呼的声音哈，尤其是在这个呼吸的时候为明显，这个呢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这个咳嗽尤其是在一般来讲是在夜间清晨，咳嗽加重，或者在运动后大笑后，在接触冷空气后都诱发或者加重的一个干咳。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种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啊，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慢性的咳嗽，通常的这个慢性咳嗽时间肯定要超过四周的，就是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清晨，然后这个咳嗽呢是没有喘息的，平时的有时候呢容易被误诊为一个感冒啊或者支气管炎啊，这些需要注意鉴别的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胸闷，那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描述一个胸口发闷发紧，像被石头压着啊。其中有一些儿童呢，他就是单纯的以这个胸闷或长叹气啊，叹气氧呼吸为唯一的或者一个主要的症状，持续的时间要大于四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警惕，我们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胸闷变异型的一个哮喘啊。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气促或者呼吸困难。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呼吸频率加快，感觉气不够用啊。那我们小小的婴儿呢，可能会就是表现为一个吃奶费力、烦躁不安。那我们这里注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些症状啊，上面说的这些症状通常都是一个反复发作性的，啊，一般在夜间或者清晨加重，啊，并且我们在使用这个支气管舒张剂啊，比如说这些万托林啊这些之后呢，能够明显这个症状缓解。那我们如果孩子有以上这些情况呢，尤其是合并了有一些过敏史或者家族史，那我们家长就要高度警惕了啊，及时要带孩子去这个儿科的呼吸专科就诊。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怀疑孩子是哮喘，那么到医院通常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
0: 那我们说这个哮喘的诊断啊，我们主要依据有以下这些方面。那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那包括之前说的一些这些症状特点，那就是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性的，还有一个发作时间性的啊。还有一些诱因，有可能还有包括过敏史啊、家族史啊，还有我们既往的一些治疗有什么反应啊，这些都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基础。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体格检查，那么在发作期呢可以听到这个肺部有哮鸣音，这个也是协助我们哮喘的一个诊断啊。第三个呢一个关键呢就是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啊，这个对于5到6岁以上呢能配合检查的这个孩子呢，这个是肺功能检查呢是诊断和评估我们哮喘的严重程度以及监测病情的一个重要工具我们主要看一些指标呢，就是一个呼气流量峰值啊、疫苗用力呼气容积啊这些指标。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肺功能检查正常的孩子，我们怀疑他哮喘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支气管的舒张试验或者激发试验来进一步帮助这个确诊疾病还有第五点就是一个过敏的检测，包括皮肤点刺或者是一个血液的 IgE 检测。那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呢，帮助识别哮喘的一个诱发因素，还有指导环境控制和可能的需要的话，还有一个脱敏治疗。那第六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无创的一个气道炎症指标检测，这个里面有这个非脓啊、外周血的一个嗜酸粒细胞啊，还有诱导弹细胞学检查还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胸片，还有一个支气管镜这些，来排除一些其他的可能的疾病。
1: 那么请问您，确诊之后治疗哮喘的主要方法有哪些？以及家长们一旦听到激素就很担心有副作用，那么请您做相关的科普。
0: 那我们儿童哮喘的一个治疗的目标就是一个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控制状态那哮喘的核心的治疗的药物，那我们就是一个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我们俗称就是 ICS 那这个是控制我们气道，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嘛，这个就是我们控制气道炎症的一个最有效的一线药物是我们治疗哮喘的一个根本。那常用的药物呢，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丙酸复地卡酮啊、布地奈德啊这些。那么最新的一个诊疗呢，也强调低剂量的

0: 这个糖皮质激素，吸入用糖皮激素呢，可以作为大多数儿童首选的一个初始控制药。那家长我们对激素的担忧，我们是也是非常理解的啊。但是，家长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吸入激素啊，与口服或者静脉用的激素呢，是有完全不同的哈。那我们吸入激素呢，它直接作用于这个气道，每次这个剂量呢也是非常小的，通常都是这个微克级别的啊，所以它进入全身这个血液循环的量呢也极少。长期的研究呢也证实，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啊，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呢非常小，安全性良好。那它带来的这个控制哮喘啊、减少急性发作啊、保护肺功能的益处呢，它远远大于这个潜在的风险的啊。那擅自停药呢，或者减量呢，其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啊，还可能联合使用一些其他药物，就比如说一个就是长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拉靶啊，它通常呢与这个 ICS 呢组成一个复方制剂啊，比如舒立迪啊、新地可啊这些啊，它适用于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持续的哮喘。第二个就是一个白三烯的受体拮抗剂，我们常主要代表的药物呢就是这个莫鲁斯特钠啊，它是一个口服的药，一般尤其呢使用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短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 SABA，那它代表药物就是一个晚脱灵啊，那用于急性发作时的一个快速缓解症状啊，那是一种急救药，就是哮喘的一个。但它不能拿来这个规律长期的单独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前沿的一个精准治疗呢，是一些生物制剂啊，比如说这个奥马珠单抗啊，适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重度过敏性哮喘啊。这个美多地珠单抗呢，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一个重度的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啊。它一般呢用于这个传统治疗控制不佳的一个特定表型。那么哮喘的一个治疗原则呢？就是要长期、规范、持续，然后个体化啊，采用这个一个阶梯式的治疗方案，根据这个疾病的控制水平升级或者降级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定期随访以及评估呢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医生呢需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控制情况，来调整药物，一般根据这个缉拿的一个阶梯示意图啊，1到3个月定期评估，如果达标呢就降级，未达标呢可能会升级或者调整方案。那我们目标呢就是使用有效的最小的有效剂量来，维持这个控制这个疾病啊。家长呢就是千万不能自行调药啊。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规范用药和定期复诊非常重要。那么请问您，除了药物治疗，家庭管理在哮喘控制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家长在家里能具体做些什么？
0: 那我们说呢，除了药物呢，这个家庭管理啊，其实是哮喘控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另一半啊。那它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及控制这个诱发因素，这是这个家庭管理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啊。主要的就是首先呢，要严格远离烟草烟雾，家庭成员务必戒烟，不要在家中或者车内吸烟啊。其次呀，我们要控制尘螨，就是勤换洗，然后高温汰洗这个床单、被罩、枕套。一般呢，我们建议就是每周用5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然后建议使用这个防螨的床罩啊、枕套啊，减少毛绒玩具。保持这个室内的一个清洁、干燥、通风，定期清洗空调滤网，那么还要避免接触一个宠物啊。如果对明确的那个过敏源说对这个宠物过敏啊，最好是不要养啊。如果饲养的话啊，最好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卧室啊，要勤给宠物洗澡。那么日常呢，还要保持这个浴室和厨房的干燥，及时清理垃圾，减少这个霉菌的滋生，因为它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空气质量，污染的天气呢，减少外出，外出要戴口罩。室内呢，我们避免使用一个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学品。然后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在流感这个流行的季节呢，接种疫苗，预防感冒的发生。第二点呢，我们要正确的掌握这个雾化这个药物这个吸入装置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我们常用的器物装置模型就是一个压力的定量器物计，加上储物罐，还有一个就是干粉器物计。那么压力定量器物计呢，加储物罐是常用的装置之一，因为这个压力定量器物计啊，对患者这个呼吸配合要求较高。那它配合这个储物罐的装置使用呢，容易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啊，尤其适合我们小年龄的儿童。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除去这个器物计保护盖，沿着这个器物计长轴的方向用力摇匀，然后将这个器物计喷水插入储物罐里，保持这个面罩鼻部位置呢与器物计要平均向上，然后将储物罐的面罩覆盖住我们儿童的口鼻部啊，喷入一清饮药物，然后均匀的呼吸20到30秒，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我们5次的一个平静调试呼吸，就是一个正常的呼吸啊。然后取向这个储物罐，如果还需要吸入第二次药物呢，就是说中间需要间隔大概30秒这个样子啊，重复上面的步骤啊，再吸入一次。那我们吸药之后呢，要注意例行洗脸，还有漱口啊，减少这个药物这个副作用。吸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加这个器物计的保护盖要安装回喷嘴上啊，用纸巾呢擦干净这个储物罐的面罩。我们的储物罐呢也建议定期要清洗，推荐每周清洗一次。那清洗的时候可以用这个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啊，可以加一点洗洁精洗涤，但是最后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啊，然后自然的晾干啊，切勿擦拭这个储物罐的内壁啊，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静电的话，影响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效啊。那我们这个干粉的吸入剂呢，就是比如些督宝，还有一个准纳器类的装置啊，需要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吸气力量啊。我们一般用在一个大一点的，比如学龄期的儿童啊，这个儿童。那使用的关键点就是一个这个使用的过程啊，就是一个装药，然后孩子这个深呼气啊，然后就含紧这个吸嘴。那我们这里注意啊，这个深呼气的时候不要对着这个吸嘴呼气啊，然后这个用力的快速的生产了一个吸气啊，接着屏气10秒啊，最后再这个缓慢的呼气，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呢，可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寻找一些视频啊，可以就是仔细对照学习一下哈。那么用药之后呢，我们定期的用这个干布呢也要擦拭这个吸嘴啊，这里我们也建议呢每次就是复诊的时候带上这些吸入装置啊，让我们的医生或者护士检查这个孩子的吸入技术是否正确。那如果方法不对呢，这个药效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啊。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坚持用药与记录啊，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要遵医嘱坚持使用这些控制的药物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哮喘的日记 APP 或者记录本，记录这个发作的症状啊、用药的情况以及这个必要的时候记录这个风流素质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识别这个急性的发作先兆啊，以及处理，了解那个孩子发作前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一个频繁的咳嗽活动耐力一个下降啊，好，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发作了，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急救的药物，就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速效的一个支气管扩张剂，就是SABA，然后还要知道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因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急救药用了没有效果，然后说话小孩子说话都困难很吃力了，然后嘴唇都发紫发干了，这些就表示出现一个严重的缺氧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对不对？那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鼓励的一个适度运动我们哮喘控制良好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孩子积极的参加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与自信啊。推荐呢，就是一些运动，有游泳啊、步行啊，还有自行车这些。我们建议运动前要适度的热身。那寒冷的天气呢，可以戴口罩或者选择室内的运动啊。运动前呢，建议咨询医生是否需要一预防性用药啊。有些呢，必要时的时候，运动前呢10到15分钟使用这个沙板来预防。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以上详细的指导，那么特别是吸入装置的使用方法非常实用。那么最后呢，想请您谈一谈儿童哮喘的预后情况。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家长非常担心，假设孩子得了支气管哮喘，是不是就很难痊愈？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对吧？一般来说呢，我们儿童哮喘预后呢总体还是乐观的我们有一部分呢 在婴幼儿时期起病的这种喘息和哮喘的患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是这个他的这个呼吸道的发育逐渐的完善啊，加上我们这个给他一些环境的改善啊，这个症状很可能会这个逐渐的减轻甚至消失啊。但对于一个有一些明确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尤其啊还有个明确的过敏体质啊，那哮喘是个中重度的一个哮喘的儿童呢，他的气道啊，他的慢性炎症特质可能会持续的一直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哮喘呢是被认为一种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的强调的一个早期诊断啊，规范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家庭管理啊，我们绝大多数的儿童哮喘儿童呢可以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啊。那我们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白天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症状非常轻微，那夜里呢也不会被咳醒或者憋醒啊，还有一个就是能正常参加体育活动啊，不受限制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少甚至不需要使用一些急救的药，就是没有发作，其实就是啊，那它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或者接近正常的啊，也不会呢或者呢极少呢发生这个需要急诊或者住院的一个急性的一个严重发作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达到这个良好控制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正常的一个上学啊、运动啊、玩耍啊，享受和健康孩子一样的童年。那关键就是在于家长和孩子的坚持与配合啊，建立起与医生这个良好的一个伙伴关系。
1: 好的，那么再请您科普两个家长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呢是，如果孩子是哮喘，雾化和吸入哪个效果好？那是不是雾化的副作用相对小一些？
0: 那我们雾化和吸入啊，都是一个有效的给药方式啊。那吸入装置呢，是长期控制治疗的一个首选和主要的方式，它比较方便，然后快捷，然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那我们的药物呢，直接作用于肺部。啊，那雾化治疗呢，主要用于一个急性的发作期啊，或者呢无法有效配合使用这个吸入装置的婴幼儿，那两者呢所用的药物剂量啊和类型啊，可能都是有所不同的啊，不能简单的比较这个副作用的大小，那我们只要根据这个疾病，然后来规范使用，然后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选择一个合适的装置，都是安全有效的。那我们能使用这个吸入装置的孩子呢，还是优先选择这个吸入装置吧。
1: 那么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哮喘控制的挺好，很久没有复发，那么药物能停吗？该怎么去停？
0: 那我们孩子如果哮喘控制的好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家长记住千万不能自行停药，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哮喘药物的减量和停药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啊，必须有医生根据孩子这个长期的一个控制情况来评估，然后决定啊。医生通常会要求孩子在达到这个并维持这个良好的控制状态相当于长一段时间啊，我们一般3到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啊，并且肺功能稳定之后呢，才考虑在这个密切的一个监测下啊，缓慢的逐步的一个降阶梯治疗啊。那贸然停药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哮喘的复发，甚至一个严重的发作啊，务必遵循这个医嘱复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可以调整方案以及这个停药。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今天深入浅出、详尽实用的讲解。那么最后呢，请您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那关于儿童哮喘呢，建议家长呢知晓以下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哮喘啊，可防可控，规范管理是关键。啊，第二就是坚持使用这个控制药物，定期复诊，不得自行停药或者减药。第三呢，就是掌握正确的一个吸入技术。啊，第四个就是严格避免诱因，特别是这个烟草、烟雾和尘螨。啊，第五个就是坚持写哮喘日记，学会识别和处理这个急性的发作。啊，第六个就是，绝大多数控制良好的孩子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啊，我想对家长们说呢。面对哮喘啊，无需过度恐慌，但务必足够重视，请相信医生，与医生携手合作，坚持科学的管理， 你的坚持和细心呵护就是孩子顺畅呼吸、自由奔跑最坚实的后盾。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先生您好。
10: 您好。
9: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10: 没痛啊。
9: 看那边。痛不痛？
10: 痛
9: 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10: 真的？
9: 签合同吧。
10: 哦，那我先看一看。
9: 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10: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9: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10: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9: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10: 你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说人家呢。哦。
11: 你是王小宁？
10: 是，请问您是？
11: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1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
11: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10: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11: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10: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11: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1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吧？
11: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10: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不跟你结婚。
11: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10: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11: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
12: 中介，
10: 不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这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9: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10: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讨厌你，你讨厌。
9: 这怎么了？怎么
10: 没事？
9: 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翻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10: 不是，哎，
9: 等等，
10: 不是，气节也太大了。
13: 不是，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9: 啊，你是王小宁啊？
10: 我是，您是？
9: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
10: 哦。
9: 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10: 你好，你好，
9: 坐
10: 好。
9: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吧。
10: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为难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9: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三十。
10: 三十，好，比我大两岁。
9: 咋的？不喜欢呢？
10: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9: 喜欢呢、啊？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10: 多少？
9: 45。

0: 喜欢？
1: 不，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0: 平常赌赌钱。
1: 什么呀？
0: 赌钱。
1: 啊，这个
0: 不喜欢。
1: 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
0: 嗯，
1: 那个斗斗地主啊，
0: 对，
1: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0: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1: 多大呀？
0: 百十来万吧。
1: 哎呀妈呀！
0: 哎，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来来，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1: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0: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1: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厕，那你酒不带着呀？
2: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1: 满意。
3: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1: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3: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0: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1: 那你是怎么？
0: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1: 你也太细心了。
0: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1: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0: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1: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0: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1: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0: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
0: 真的呀，
1: 小红。
0: 叫我泰森，来吃鸡。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1: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焦飞鸡。
0: 好。哎，你有没有水？
1: 怎么了？
0: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1: 我没说讨厌你啊，总机，
3: 来，怎么了？
1: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
3: 啊，
1: 我才刚刚爱上他，
3: 不可能啊！我看看，
1: 哎，
3: 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4: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3: 保安，他怎么进来的？不要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1: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5: 我是白白。
1: 啊，白白。
5: 对。
1: 啊，
5: 好，我是俱乐部的。
1: 对。哎，名字太。

0: 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0: 因为我在等你嘛。
1: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信。
0: 你说什么？
1: 没有，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啊，
0: 不，你不能先走。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1: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0: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1: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0: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1: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讨厌你。医生，医生，
2: 来！
1: 你看他怎么？
2: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1: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2: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
1: 是
2: 保证你满意。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0: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讨厌你，
1: 我讨厌你。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5: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怎么
0: 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跨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啊啊，
0: 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0: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2: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
0: 我唱
1: 歌。不唱
0: 了吧，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啊，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0: 有损你的形象，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1: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格楞，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1: 我成黑猫警长了，
0: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1: 我
0: 这警察还抢琴呢。
1: 对了，不许你唱。
0: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1: 我看你再唱。
0: 别！你干嘛呢？你这
1: 不，这主人太可气了。
0: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1: 这主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0: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这回这么办吧，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1: 怎么调个？
0: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我去那起哄的。
0: 怎么样？
1: 行，
0: 咱们俩再来了。
1: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0: 来了啊，
1: 起哄谁不会？
2: 是。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1: 同志，同志，
3: 云和，熟人，白毛警长。嗯。
0: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
1: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0: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1: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0: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行行
0: 啊，那来把琴给
1: 我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告诉你。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

0: 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2: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现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3: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可不能把酒喝不了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908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
3: 来了来了，
4: 没想到你。

0: 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1: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2: 是挺香的。
1: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0: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1: 具体说就是撞蒙圈了。
0: 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我就经常蒙圈。哎，
1: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0: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1: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0: 加油。
1: 呦呦，醒了。
3: 这是哪儿啊？
1: 这不是咱们？
3: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3: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1: 你失忆了？
3: 我。失忆？
1: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3: 我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我什么时候瞎的？
1: 啥意思？
3: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1: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3: 不可能。
1: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3: 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啊！
1: 不要这么残忍，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不哭啊！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3: 我不是哭，我生病。
1: 那是哭什么？
3: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1: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你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3: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3: 你叫啊！啊，
1: 好。
3: 老阔头。
1: 金静，快出去。
0: 有事吗？哎，
1: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0: 你说说。
1: 我现在缺个妈。
0: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1: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他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他妈。
0: 那你直接演他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1: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他男朋友了。
0: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1: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0: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1: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0: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了。哎，给我2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1: 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0: 你说什么？
1: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0: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1: 来，
0: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1: 小妍，阿姨回来了。
3: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4: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如说话，
1: 地上的阳光像妈妈。
3: 妈妈您好。
0: 女儿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啊。
1: 没事啊，你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3: ？Sorry， 口误。哎，妈妈，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说，我听听。

0: 他爸，嗯、
1: 啊，你编的呀？
2: 我快一点
3: 啊！你爸他
0: 我爸出差了，
4: 哎，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3: 你说说我听听，
4: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1: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4: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了。
1: 对对，
4: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儿。
0: 对对对。
4: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3: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别比了你，
4: 哎呀！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3: 我，
4: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3: 火；
4: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1: 差不多，差不多。
4: 妈妈，你怎么了？
5: 女儿，
1: 你谁有这么丑？
5: 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4: 等会儿，你是谁呀？
5: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4: 他是我爸，
3: 他是他爸。
1: 你是他爸，
5: 我是他爸。
3: 丈夫你好，
1: 嗯，岳父你好。
5: 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3: 丈夫，哎呦。叔叔、嗯、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蓝水边情。
5: 就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3: 我来跟你说、哎、
4: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1: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4: 哎，大潘，哎，潘冰龙。
1: 对，
4: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1: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言，我喜欢你。
4: 不是，
1: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4: 你不用冷静。哎，哎
3: 呦呦呦呦，怎么了怎么了？
5: 大潘，
3: 没事吧？
5: 大潘，
1: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4: 那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8: 好嘞，
9: 老弟，哎，干啥？
8: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儿啊？好了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9: 你别扒拉，开车！
8: 扒拉一下，马上出发！哎呦我的！你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9: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8: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9: 我儿子进北大了。
8: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9: 我说。

0: 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1: 不是，
0: 我大了，我走两步。
1: 你走大，你这两步你倒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2: 你有新的订单？
1: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0: 工艺啊？啊，明天看。回家。
1: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怎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3: 不好。
1: 你看
3: 谁看？
1: 我看。
3: 你看啥？
1: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3: 上车。
1: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3: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1: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1: 你媳妇儿多大了？
3: 25。
1: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3: 咋补啊？
1: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1: 咋的？
3: 太胖了吧？
1: 哎呦我的妈！有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4: 收拾谁呀？
1: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4: 我25，属虎。叔叔，
1: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4: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1: 跟导航走。
4: 我跟你说话呢。
1: 跟导航走。
3: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1: 哇，我跟导航做好麻西山。
4: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1: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3: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1: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4: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
3: 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1: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离呀？
4: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3: 干啥呀？
1: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3: 走啊，
4: 大哥，谢谢你了。
1: 谢啥？你该给钱的给钱。哎，对了，啊，那个。啊

0: 啥事
1: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0: 寻人启事，谁丢了？
1: 我儿子丢了。
0: 哎呀，你儿子丢了
1: 啊？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八八四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0: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1: 他也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1: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0: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0: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打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3: 您有新的订单？
1: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4: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5: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5: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4: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4: 20啊。
1: 你有爸没？
4: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4: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
4: 啊？
1: 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4: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4: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1: 叫叔，
4: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4: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4: 这不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4: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4: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4: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1、2、3，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湖。

0: 糖，
1: 想起来没？
2: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
3: 爸，
1: 儿子，
3: 爸，
1: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4: 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2: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2: 丧，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2: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快点，
2: 叔叔，叔叔，
1: 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看看，
2: 叔叔，
1: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2: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
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员外戈尔奇见到了外甥，劝大驸马把兵退出长城，回去奉劝你岳父救珠大兵不战，交出来892弟，免去了生灵之苦，大将之苦，刀兵涂炭。总之岳雷要求条件不高，孩子你都能做得到。第二，我要收回温黄桶。哼哼，哪知道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大驸马额尔衮一咬牙呀，这脸气性死邪包子一样，伸手把抱头树拿在手中。舅舅啊，我做梦没有成想你能够从宋营那边出来，我做梦没有成想你能够出来亲自说服于我。你是哪儿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北国人呢？我岳父3次请你，你不出山，请没请你？你不出来，不出就不出来吧。一个人一个嗜好，万万没成想大宋朝怎么办，你鼓得去你就去了呢。反过来说，舅父啊，你可别不爱听啊，你这不是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拧，吊炮往里轰吗？换句话说，你是卖国贼呀你。嘿嘿，这句话这一说出来不要紧，当舅舅的这张脸往哪儿放，真就挂不住劲了。员外暗暗埋怨自己呀，你好糊涂，不应该来呀，不应该来。现在外甥说出这番言语，我何言答对？伸手打马藤条扔到了地上，把刀摘下来。要和外甥决战吗？不是，表面上你看是这样，实际员外心里在想，他现在已经做了官了，他不是老百姓，随便让他退兵他就退兵吗？再说他是驸马，国家的皇亲国戚，他要退了兵给金兀术丢多大的人呢？我不应该来呀，我呀，怎么办？ 这下干脆我摘下刀来，我吓唬吓唬他，吓破他苦胆，他不敢跟我动手，他不敢。从小是我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把他培养成人的，我送他到黄蓉府做的驸马呀。我拿刀一劈他，他躲闪，保证他跑，他只要是一跑了，我可以回去告诉月雷我老而无能，转身而去，我马上就走。我来错了，想到这儿把刀摘下来了，小娃娃，我这两眼难入你的逆耳，难道说你要反教吗？把书还摘下来了。老虎虽说有三绝艺呀、啊，可但是他师父还没教给他上树之能呢，难道说你救父我就没留一手吗？娃娃，你往哪里走？举刀就劈。再看鄂尔屯一动不动，没动啊，这刀到头顶了还没躲。哎呀，难道说我真把他劈了吗？我劈了他见到我姐夫接的时候，我怎么说呀？我呀，我对得起谁呀？再说这娃娃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啊，那小时候我怎么教育他的，他完全照办了。现在是我叛变了北国，不怪他呀。把刀停住了，大驸马一看刀到了停下来，没往下落，突然间手中的槊举火烧天，往上照下，嗨啊，突然肉刀啊飞了，老头子在马上一下子就给带下来了，咕咚来个单腿跪呀、啊，跪到地下了，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又看了看大宋朝所有的军兵们。抬头再一望自己。

外甥身背后所有的三军儿郎，这一张老脸没地方再放了。我被我外甥给打下马来了，多难看呐！再瞧瞧驸马，大驸马骑在马上，把槊举起来，在舅舅脑袋上转了三圈没落。舅父，从这前开始，你我的关系一刀两断，滚！老头子单腿跪在地下，听完这一番话，天哪！怎么你还要骂我不成吗？人都有一颗天理良心呐，小娃娃，你小心你的后果吧！说完话，擦亮宝剑出来，咔吧一声，拔剑身亡，咕咚！死尸往地下这一倒不要紧，把鄂尔吞没给吓死了，这舅舅真就抹脖子了。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烈呀！我以为把他轰跑了就得了，这一件事情我绝对不能和我主说呀！我要说了，他全家该斩护灭九族之罪呀！就在这一打愣神，酒亭对面有人高喊：“鄂尔吞，我把你个畜生哪里走！”摆刀往上就冲。大驸马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表妹县娘。我打不打？难道说我动手还把他杀掉吗？我杀了他，更对不起我的舅舅了。嘚靠他拨马收兵，转回高山入自己中军大帐，就仿佛走了三魂七魄相仿。进帐篷脚底下都没有根，忽忽悠悠啊，想起来舅舅是我和我母亲的恩人呐、想当初人家不管我们，我哪有今天？现在我把我舅舅气得拔剑自杀，他这一死不要紧，我母亲尚在连营啊！我对我母亲怎么说？母亲如果知道要问我，我怎么讲？愁坏了，凹作逆位犯。要说起这个驸马是个大孝子的，出征把母亲都带着，媳妇儿没带，每天早晚给母亲问安。就在这个功夫，扒一条帐帘进来个大丫鬟：“驸门爷，老夫人叫您去一趟。我知道了，你先行一步，我马上就到。”丫鬟转身而去，驸马一抖手，啪一跺脚，完了。我娘指定是知道了吧？这可怎么办？不去行吗？我想把我娘气死吗？只好赶紧转身出帐篷，往后帐绕。来到女眷的连营，到了母亲的帐外，娘，不孝儿儿吞来了。爸低头挑帘笼入帐，在帐篷里边有床，床上坐着一位老夫人，北国人，眼睛虽说不太大，脸盘有点大，多少有点赤红脸儿，身上的穿戴那相当豪华呀。那驸马的母亲呢？

还了得吗？坐到这儿是纹丝儿没动。驸马爹系跪倒在地，娘，儿给您磕头了。娘，您找我有事吗？呸！一口浊痰吧唧就吐到驸马的迎面上了，面门上了，顺着鼻子尖往下拉了拉了老长。当儿子的孝子嘛，跪在这儿纹丝儿没动，连擦都没敢擦。娘，您息怒。娘，娃娃，为娘我万万想不到，你做了大官了，当了驸马了，又是皇亲了，你如此忘恩负义。我问你，你舅舅呢？啊，我舅父他在哪儿呢？他在咱连营，你招待他呢？他还是在大宋营呢？还是在家呢？还是在两军疆场呢？在什么地方？说，娘，您找我舅舅有什么事？我要见他。因为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兄弟，我舅父他不能来见您，为什么？回娘，因为他从大宋联营里头出来，这我不管，我不管呢。说为什么？他是老百姓，他没有做官，他从哪儿出来，这事儿都与我无关。我是他姐姐，我就知道姐弟之情。冤家，你行啊，你现在了也了不起了。不瞒你说，想当初你母亲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爹我娘家道小康，家中特别有钱，我身为大小姐呀，给我找什么样的婆家我都不喜欢，我不爱，我偏偏就爱上一个假人，说起来就是你的父亲。我们两个已经有了儿女私情，我怀孕有了你了，你老爷知道，你老娘知道了，结果把我赶出门来，一个草棍都没给我呀。我和你爹出来之后走出好老远，是你舅舅追上来给送来了金银珠宝，是他给我们找好了房宅，离娘家特别远，年供柴月供米，等为娘生下来你之后，你才2岁呀。你爹突然间得了一个疾病，医治无效，你舅父花钱若干呢，不管南朝的北国的都给他看病，治病治不了命啊。你爹他死了，咱们两个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啊。你舅舅亲自到在家下来接你接我，把咱娘俩接到他的家中。你小，为娘上火，没有乳喂你了。你舅父雇来10个奶娘，挑哪个奶最好，能供孩子长得胖体格壮，就说乳汁质量特别好的人，挑出一个，帮着为娘我把你拉碴成人呢。5岁开始，你舅舅他给你喂腰跌腿，后来8岁开始让你习文，结果文成武旧了，孩子

你舅舅这才了了他这一段的心事，他说：“为娘我能够跟你享了福了，他也算了了担子了，这才回家呀。孩子，冤家！你能在两军疆场之上气死你的舅舅，逼得他拔剑自杀呀！” 为娘，我如果有百年那一天，我见到你的老爷，你的姥姥，满身是嘴，何言答对？我见到你两个舅妈，满身是嘴，何言答对？啊！我那苦命的兄弟呀，人好心不得好报。 姐姐，我跟你去了。这驸马没成想，他说跟去了，他不得站起来找什么家伙事儿，合着碰死抹脖子。闹了半天，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一把匕首啊，锃明刷亮，在屁股底旁边的放着呢。苍愣拿起了，照自己的心口，咔哧一声。 哎呀，娘！喊了一声，娘蹦起来，再看母亲，两只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血流如注。娘啊，您这是做什么呢？这是。老太太嘎巴嘴，跟儿子好像是还有话说，这口气儿没断呢。儿子放到母亲的嘴旁边。 老太太只说这么两句话：“你舅舅让你退兵是对的，但愿你劝你岳父身躯一挺，绝命身亡，死了。”哎呀，大驸马这个哭。 死去活来，梗气倒噎，发了好几回昏呢。吩咐一声，马上准备棺椁。棺椁准备好，把人成殓起来，一切都完毕了，停放在营房当中。怎么办？娘啊，我马上够奔疆场，因为我当了驸马了。娘。 不是不服从您和舅舅之命啊！我带着温黄童到两军疆场，把他们大宋朝的将军杀得差不多了。最后，我拔剑自杀，追赶您老人家和我的舅父，到那是行孝。 吩咐一声：“点兵，外头点兵响炮，儿郎呐喊，披挂整齐，直接够奔前敌。倒地骂阵，别人不要就要越雷，你马上出来，不出来就要攻营。”单说越雷，在大帐之中。 死尸已经抬回来了，姑娘也回来了，公营没供进去。姑娘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用棺椁给成殓起来了。送回家，他家又没有什么人儿，只有怎么办呢？营盘里头的人想办法给他发丧出殡，让姑娘陪着送到坟营当中埋了，抓把土埋卖就算了。就在这功夫，有人报。 大驸马讨敌甚紧，口口声声指名点姓就要岳元帅出兵。唉，岳雷长叹一声。寺外所有的人都看了看岳雷，没招，人家温黄统啊，免战高悬。是，报，霍元帅，免战牌让大驸马给砸了。再挂一道，报，免战牌又。

0: 复杂了，再挂一道。啊，报！回元帅，三道免战牌完全被大驸马鄂尔吞给砸了。再看原来，啪一拍砖，站起身来，气他咬牙切齿。大胆的大驸马鄂尔吞，你不就是有温皇统吗？嗨，也算不了什么。牛皋，马上点13000人，立刻出征。牛皋在旁边没听着，一点动静没有。牛皋立刻点兵，马上出征。那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似的。牛皋，难道说你睡了不成？立刻点兵，马上出征，你听见没有？牛皋把眼睛睁开，所有的众将军大伙一看，牛皋，你找死呢你！你看你想当初你跟着岳飞元帅那另外回事儿，你跟着你这个侄儿，你知道他说杀就杀，说斩就斩呢，更厉害。你敢抗令三次？单彪牛皋，哎呀，我说岳元帅啊，我早就听见了，听见为何不遵命？不是不遵命啊，他我心里有点想法。那鄂尔吞的温皇统那得多厉害，现在兵帐里俩，一个是你们老小妻儿，一个是我儿子，现在已经疼得昏迷不醒了。如果说咱们再要出去的话，那不是送死吗？那不是你豁出去了，那所有的三军儿郎将士完全都豁出去，老牛命不也没了吗？如果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岳元帅代替我主写相书，拿顺表。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大驸马鄂尔吞的母亲死了之后，眼珠子都红了，把母亲吩咐其他人给装殓起来停灵。我亲自到前敌，我把宋朝的大将斩尽杀绝，多钱杀够了多钱我回来，然后把母亲送到坟地，我拔剑自杀，随母尽孝。到那时我再给我舅舅赔礼道歉去。所以到前敌上讨敌要战，月雷呢挂出3道免战牌，全部给砸碎了。月雷这火灯就上来了，怎么着？就仗着你有温黄铜，牛狗马上点兵出征，连传了3道口令，牛狗没动，那眯着眼好像睡着了。牛狗，难道说本帅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听见了，听见了。元帅，干嘛？要点兵出去送死是怎么着？

既然出了朝了，奉旨明文出来的就可以代表康王。写相书，拿顺表啊，咱投降了。你说什么投降啊？投降活着，不投降就得死。看八成外头已经急了，哈哈，你甭哈哈，你哈什么？主帅无能，累死全军呐、啊！你当元帅的，你不得疼吗？你得疼三军二郎将士啊！你豁出去了，大伙能豁得出去吗？牛狗，难道说你是反派？牛狗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哎呀，我说岳雷啊，你怎么说话不讲理呢？你，这大伙都在这听着呢。”鄂尔屯驸马他厉害，咱打不了，所以说我领回来一位鄂尔屯的舅舅戈尔奇。你怎么大摆筵宴，你招待人家，奉劝人家，让人家回去，让他出去劝他外甥。他当舅舅能劝外甥，怎么我是你叔叔我就不能劝劝你？好你个大胆的牛狗，你先别瞪眼，别看你是元帅，我是将军，可但是有一样，咱说话必须要讲理。哎，瞧见没有，牛鼻子老道苗军是在这儿的，咱问问苗雨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哎，我说军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有的众将都替着牛狗捏了一把汗呢、啊，非宰你不可呀！大伙儿再一看，苗军师，苗军师既不着急又不着慌，

话都是金石良言，此话有理。哎，那怎么样？有理吧？哎，我是没胳膊的王佐，你说怎么着？岳雷回过头看看军师，哎呀，一抖了手，军师怎么也能说出这种话来？回头看王佐，王佐在旁边一抱腕，元帅，牛二将军此话有理。哈哈哈哈一声，下话没说出来，往后一仰是背气身亡，给气死过去了。军师一看，哎呀，元帅背过气去了，大伙上来要撅吧，别撅吧，撅吧醒了他不让写了。王佐元帅，你是副帅，你可以代表岳雷写相书，宁可交枪不杀，我们退兵。 你马上见。王佐赶紧代表正元帅岳雷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之后把帅印啪摁上了。谁的帅印？岳雷的。谁去呀？你投降还得有个钦差吧，你得过去啊，是不是？牛皋说我去，别耽误，快快给我。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呀，怎么今天突然这么大的变化？这是怎么了？这是身为将军者，你不得听军师听元帅的吗？副元帅下达了命令，军师已经口令下，就得照办了。这牛皋急急忙忙把信揣到怀里头，一回身，张桃，这小子给我来，带着傻小子，两个人并没有带三军儿郎，直接来到前营门。抬头往外头一看呢，果不其然，这驸马脸都绿了，手中提说在疆场上是马打盘旋。孩子，在这等着啊，我要叫你你上去，不叫你你不许上去，听见没有？福儿，哎哎，趴耳朵说不上说的什么玩意儿。这傻小子从打进了个军营，把牛皋当做自己爹一样，没那么近面的。牛皋说话他也爱听，他说话牛皋也特别爱听。牛皋现在把他名给改了，不叫张桃吗？叫张桃牛，连我的姓都有了。牛皋巴拉拉撒坐骑，手中的枪并没有拿，肋下也没有佩剑，手无寸铁，来到疆场上马里码头八步远，大肚囊一舔，吁，驸马抬头一看，耶呵，这位置胆子也太大了，说为什么手无寸铁你敢上来？哎，难道说你没把本驸马我看到眼里吗？你是牛皋，你是北国金兀术的大驸马，叫额尔屯，对不对？不错，正是本驸马。难道说你就是大宋朝的一儿干殿下自在逍遥王？哎，没错，哎，就是我。牛皋，为什么不拿兵刃？难道说你瞧不起本驸马爷我？驸马呀，你知道我出来干嘛来了？我没和你打仗嘞。我要和你打仗，我枪拿到手里，起码我得护身，寸铁没有。哎，你瞧，水凳子一安下了吗？往马下一站，驸马还有什么说的？你这是做甚？投降来了。嗯，大驸马眼珠一转，一想，不对，谁投降他也不能投降啊，他的官职在那儿呢，第二个皇上一样啊。牛皋，你不要用谎言来瞒哄于我，你其中有

0: 哎呀，我说大驸马呀，好可惜呀、啊！你看这么大的身份，这么大的名望，金兀术的大姑老爷子，你这疑心有点过大了吧？俺牛皋既没有寸铁，手中没拿长枪，甩凳下了马，提了大肚囊子，谁不知道我是大粪桶？难道说我不怕死吗？我们来投降来了，怎么你还不相信是怎么？哎，你瞧，怀里一伸手，把王佐写的这封信拿出来了。是方才是这么回事？说派我出来，我是饭桶，免得让你多心，我特来交这封书信。要打发一个能人出来，你多心可以；打发我出来，怎么你还怀疑？驸马一琢磨，不行啊，这老东西贼鬼溜滑呀！我岳父七进中原，对他恨之入骨，最恨的就是他。没能耐，他还能立大功。一直他活到现在，岳飞都死了，他还活着呢。我一定要注意啊！就在这个功夫，驸马身背后跑上一匹坐骑，有人手里拿着一封书信，啪耳朵说了两句话。您瞧，这个人拨马回去了。驸马打开书信一看，面带笑容，太好了。哪来的这封书信呢？从宋营里头有人出来到树林里头偷偷的射到他们营盘了。怎么回事？原来是他们安插的奸细在宋营里头亲眼目睹看见了，越雷气昏过去了，把上的所有的经过完全都写得明明白白。驸马心中高兴啊，我的愿望达到了，娘啊，舅父，达到我的目的，我也不活着了。我一定跟您去尽孝就是。想到这儿，好，牛二将军，如此说来，请你献信。哎，牛皋往前一近身，哪知道早就准备好了，在屁后后头一大嘟噜，什么？花椒面、辣椒面、白灰粉子，突然间就往上这一嚷啊，会信没递过去，这些面可嚷上去了，三合面连马的眼睛都给迷了。这驸马乌鸦一声一捂眼睛，马一撂蹶子，咵嚓人给扔起来了。老牛往上一扑，咵嚓扑到他身上了。你看老牛没能耐，他有一膀子力气啊。傻小子快来，傻小子是飞毛腿，跑得相当快，跑到跟前把人夹起来往回就撩。老牛飞身上马往回就跑，等驸马爷后头这帮人再动，完了进营了。进了营门，你说驸马这个骂呀，牛皋，你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是，是人。有这么一句话，你明白不？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叫计策。怎么着？许你使温黄桶，就不许我们使辣椒面儿？你小子们上当了，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还说什么？你来给我押走。但是在押走之前，牛皋已经把驸马身上的东西完全给搜了，都拿下来了，卸掉了，直接来到帅帐之外。啊，给我看好啊！老牛迈步往里就走，满面春风啊。所有众人大家抬头观瞧，一看老牛笑呵的回来了，元帅在当中落座。二叔，你回来了。哦，回来了。事情如何？成功了，你真高啊。 你比你爹强得多得多呀，是不是？这招太好使了。好，人捉到了，捉到了，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就俺老牛。行行行，二叔别往下说了，心话你别吹了。也就是你这么不要脸，别人任何人还真就做不到呢。来呀、啊，把人给押进来。大驸马进了大帐啊，胸脯挑得高高的，别看五花大绑，绑着是破口大骂。岳雷，你们这一帮都是神马东西，何为英雄？真杀实砍，把我抓住了，我毫无怨言，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你们打发去一个大饭桶，用花椒面、辣椒面、白灰面迷了我的双眼，迷了我的马的眼睛，撂蹶子把我扔下来了，被你们抓住了，你们算是英雄？什么也别说了，什么也别往下问，问我北国的机密如何如何，我不能说。明告诉你，别说我是驸马，我就是个白丁，吃着北国水土长大的，我也不会泄露军事机密。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请你给我来个快刑，大将军可杀不可辱。岳雷听完之后暗暗的赞成啊，好一条汉子。他舅舅戈尔奇入我连营，曾经在酒席宴前说出来，他这个外甥不单是英雄，而且君子好人呢、啊、还是孝子呢、啊、还是忠臣呢、啊、不过今天把他抓住了，话已经说到家了。好，来人，把他推出去杀，这不就结了吗？额尔吞是迈步往外就走。老牛说，哎，元帅等会儿，怎么真宰啊？先别宰，人是我抓来的，对不对？你应该交给我处理，我怎么处理，哎，怎么是，你看这好不好？元帅点头说好，既如此，那就交给你，杀剐存留，任凭你便。哎，来啊，把他们北国那个奸细给我推上来。原来是一个军中的参谋啊，在中原卧底非止一天了。此人姓黑，叫黑水滚，五花大绑绑着也推来了。驸马一看，哈哈，这算完了，要没有你这一封书信，我决然不能上当。看来你这个细作你做的不怎么样，虚报军情啊，报假了，损失都损失你的身上了，什么也别说了，把奸细暂时压下。老牛命人驾着驸马直接来到他的帐篷。老牛吩咐一声，来啊，酒宴伺候。嘁哩喀嘁哩喀，酒宴一会儿就摆上。驸马请坐。我不坐呀。大驸马啊，我明白了，你害怕是吧？你怕我那椅子里头有刀是这么个事儿不？怕扎着你。驸马一琢磨，我他妈死我都不怕，我怕这个一屁股坐到那儿，哎，这才叫汉子呢，死的豁出去在乎什么，是不是？来吃酒。我不吃。不吃？明告诉你，驸马，我这酒里可有毒，八步断肠散，仙毫顶梁红啊，你敢不敢喝？有什么不敢喝的？可以喝，来来来来。老牛给他端着，一张嘴关进去了，什么事儿没有，哪有毒？老牛哈哈笑了。大驸马呀，你真是个汉子，你是英雄，好样的， 我这有毒你也敢喝，椅子上有刀你也敢坐，你真是棍儿，我赞成，佩服你，姓牛的，我用不着你佩服。有话你可以说，你单独找我摆上酒宴，你目的不纯，究竟为了什么？当面说来。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我抓住你，我已经说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因为你太有能耐了。你要是没能耐，我能这么干吗？对不对？把你抓住，两国相争，各保其主。现在我从元帅的手里把你要出来，来到我的帐篷里，就等于我把你请来做客。驸马心话，你损吧，有这么请来做客的吗？姓牛的，你少说废话，究竟你目的何在？姓牛的，你不用说什么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被你抓住了，本驸马我就死了，到那辈儿上我也窝囊，是吗？哈哈，行啊，既然你要觉着窝囊的话，行，我不让你窝囊。你以为俺老牛真是大饭桶啊？这可不是当你吹，玉皇大帝的大弟子。行行行行，你别往下说了，你还吹什么？老牛，行行行行行，咱别吹，咱什么也不说。你不是英雄吗？你被我捉住，你觉着窝囊吗？走，咱俩马上到帐外头，外头宽敞，咱俩比试比试，你看怎么样？绑绳给他松开。姓牛的，你给我松开绑绳，难道你不后悔？松开绑绳可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哎，老牛要胆儿小，到不了今天。就凭你经不住的东床大驸马，你没被逮住之前打仗你什么能耐都有，逮住了人家给你松的绑在人家连营里头，你要再动手如何如何，你那是英雄，那是你做的，你不能做。金兀术的大姑也更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咱俩主要是比试比试，看看你能耐大还是我能耐大，对不对？你不说我吹吗？好，如此说来，我奉陪到底。来来来，绑绳松，亲自到跟前，绑绳松开。鄂尔吞一想，这下我如果要杀七个宰八个，何为英雄？我给我自己都丢人，给我岳父更丢人。牛皋说的对，他不说我也不能那么做。走到帐外，他先迈步出来了，站到帐外，站了个钉子步。老牛从里边慢慢腾腾出来，左手拿着温黄桶，右手提了着花椒、辣椒、白烩面一大包。来来来，比试比试。驸马一看，怎么你还嚷白烩面啊？我就这两下不嚷，这行吗？我驸马一摆手，别比了，我输了，我输了。你这个辣椒面、白烩面，我就注意了，我能够躲得开；温黄桶我躲不开。不打了，不打了，哈哈，我琢磨你也打不了，我还是饭桶啊。我不拿这个，我敢跟你比了吗？哥们儿，进进来，请你把我绑上。别绑，绑着干什么？交个朋友呗。我绑你，说句老实话，我佩服你，岁数不大呀，你真有本事。你舅舅来到连营里头，你舅舅那夸你呀，说你从小啊就特别有出息啊，你是他一手给培养出来的，他感到自豪啊。哎，我说驸马，坐下来咱们两个喝酒，平心静气好好唠一唠，说两句知心话，这才把公事完全放在一边，咱们私人感情好好唠唠，行不行？大驸马一听，这也可以。牛二爷，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呢？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3: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5: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3: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

0: 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我们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1: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

0: 同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汉口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下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啊，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2: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3: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你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两个3、4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5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龙旁修女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1: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加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3人的加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2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原本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 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啊，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更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0: 为了等待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1: 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部长江启贤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一说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都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启贤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启贤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39年10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为了尽快救治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立在孙家庄村边的一座小庙里。此时的白求恩挽着袖子，腰间系着一条白围裙，脚上穿着漏趾草鞋。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5千米，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战地医院前后，但白求恩却丝毫不受影响，依然埋着头为伤员做手术。
3: 这张拍摄于孙家庄战地手术现场的照片，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贤之手，题为《白求恩大夫》。定格的刹那，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注，更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不朽身影的永恒见证。1938年6月，白求恩一行历经波折，终于到达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村，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来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前线。白求恩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第一次就是欢迎白求恩到来，他用十三头牲口拖着他的用书，给我的印象，白求恩来支援我们，不管是人支援，他把家都搬来了，特别崇拜他。
3: 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求恩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妥当治疗，

0: 恩还建立了卫生制度，从扑灭苍蝇一直到焚化垃圾都做出了规范。他还从村里找了一些人，教他们做固定胳膊和腿的夹板、担架，以及敷药时用的标准托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终于建成了。
1: 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在松岩口村举行。白求恩在仪式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演说。然而，他铿锵的话音尚未在山间完全消散，日军的炮火便打破了这片山区的宁静，一场战斗猝然打响。1938年9月，日军在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同时，决定北围五台，先后调集50000余人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多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决定暂时放弃五台山一带，这意味着刚刚运行18天的模范医院也只能放弃。
0: 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摧毁了，白求恩感到无比的难过和愤恨，但也从中明白了游击战的含义。没有正规的医院怎么办？白求恩决定把医院给伤员送上门。他依葫芦画瓢，照着老乡使用的粪垛子琢磨出一个药垛子，并给他取名为卢沟桥药垛子。两侧的抽屉用来装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些装载的物资足以进行100次手术，而在两个药垛子之间放块门板，就是一个简易的手术台。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稳稳当当地搁在马背上，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火线救治。
1: 明铺，河北玉县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靠近莱玉公路上的飞狐峪，日军常通过这条公路将物资运往莱源前线。这里高山入云，地势险要，是打伏击的好地方。1938年11月17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7团在明铺村设伏，并利用地形优势层层阻击，一举歼灭日军运输大队，捣毁日军35辆汽车，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明铺战斗遂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对日军实行伏击的一次经典战例，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小。这是开国少将左奇，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是后来著名的独臂将军。正是在明铺伏击战中，时任717团参谋长的左奇失去了右臂，

0: 偏偏在恶战中机枪突然出现故障，一时无法排除。正在指挥部队的索奇急得冒火，亲自跳进掩体检查故障。突然一排子弹袭来，击中了索奇的右臂。担架队赶紧给索奇绑上了止血带，并送往后方医院。然而在三天三夜的行程中，担架队抬着索奇只为着急赶路，竟没有人想到定时松开止血带，让血液流通一下。此时白求恩的战地医疗队正带着卢沟桥药垛子翻山越岭去迎接伤员。在灵丘的下石凡村，白求恩看到昏迷不醒的左旗突然发了火。
1: 左旗就完全昏迷嘛，都不行了。白求恩给王主任说不行，那赶快就截肢了。左旗是王主任的爱将啊，那也没办法，那截肢为了活命就截肢吧。30多个伤员也是一样，救护不及时。白求恩看了以后特别生气，给王主任说，毛主席给你的不是毛瑟枪和机关枪，他这是走过25000里长征的战士，是革命的宝贝财富。王振听了以后非常感动，白大夫你批评的对，我们一定改正。
0: 三天后，白求恩又赶到另一家后方医院，为在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719团一营教导员彭青云做了右臂截肢手术。这是几个月后，在第359旅驻捷大会上，三位后来的中国独臂将军的合影，坚强的笑容已然挂在了脸上。1939年4月23日，一场大战在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对战的双方不仅有八路军第120师主力，还有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800多人。
2: 齐会之战就是八路军实际上是什么呢？在平原地区与日军进行的一场战斗啊，它是一个典型的平原的一个那个地区的一个歼灭战。所以这一仗呢，我说不仅是展现了八路军他那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应用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检验了八路军的这种战地的救护水平和这个医药的这个保障的能力。
0: 当时白求恩要求将战地医院设立在距离前线只有几千米的地方，他认为把手术室设在担架员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伤员就可以更快地送来手术。

0: 为了伤员。凌晨战斗打响，一个小时后，第一个伤员被抬上手术台。与之前多次一样，四周绷上白布的小庙，只有中间一盏煤油灯嗡嗡作响。白求恩和医生们开始了自己的战斗。一天，两天，甚至第二天晚上，一颗炮弹落在庙墙附近，他们也只是重新点燃了煤油灯，继续工作。
1: 那么在剧中，齐慧战斗着说：“这个白求恩就把手术台放到温家通，那个离火线就非常近了。”离火线还不足3公里，这当时贺龙也不同意，说这太近了，而且前边是个开阔地。白求恩说，战士们需要我，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他在前边还插了个小红十字旗子，让这个孙尚燕还比较方便。在这儿用3天3夜时间，69个小时做了115例手术，实现了是真是野战救治史上的奇迹。有80%以上这成功率。
2: 1939年10月底，一场粉碎日军修路计划的作战行动在绩溪展开。袭击的对象是修建连接绿线和来。

0: 原县公路的日军。来源孙家庄，前线伤员转运途中的一个隐蔽小村庄。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在一座破庙里搭建起了战地手术室。三面围墙中间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但是白求恩却对这个靠近火线的手术室感到很满意。
1: 这段经过彩色复原的影像正是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战地医疗队的真实记录。尽早尽快地实施战地手术是白求恩一贯的战地救护原则，而影片中的白求恩也表现得迅速而稳健。只是忘我工作的他却不曾想正在将自己置于多大的危险之中。忽然有人报告，日军兵分几路包围了孙家庄，手术室必须立即转移。最后一个腿部重伤的伤员抬进来，枪声也越来越近，但白求恩坚持不撤退。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手术中，白求恩的手指被划破了。然而谁能想到白求恩会因为手指被划破而牺牲。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战地医生们因为着急抢救伤员而导致手指被划破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靠着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也都能挺过去。白求恩做手术时手指也曾多次受伤感染，而他之前对应的救护防护措施却只是在碘酒或者浓盐水中浸泡一下。早在1938年8月22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安静的一天，只有3个手术，我的一个手指感染了。不戴手套而给肮脏的伤口做手术，感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2个月来第3次感染了。但这一次手指受伤，白求恩自身的机体免疫力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
0: 白求恩是曾经登上过阿尔卑斯山的滑雪爱好者，来中国前他是一位精力旺盛风度翩翩的壮年医生。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白求恩拒绝了晋察冀军区所有对他生活上的特殊待遇，经常超负荷的工作。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加贡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还算可以，右耳已经全聋3个月了，牙齿和眼睛状况很糟，需要很好的检查一下。眼镜也经常给我找麻烦，除了这些小事并相当瘦弱以外，我还挺好。由此可见，当时白求恩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1: 仅仅一年时间，白求恩的体重就从刚来中国时的75千克左右下降到了最多45千克。由于饮食中缺少维生素和蛋白质，白求恩的皮肤病非常严重，只能靠正午最强烈的阳光来缓解。毫无疑问，这都是身体免疫力濒临崩溃的警告。那么白求恩牺牲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败血症吗？
0: 80多年后，一批被认为早已在战火中毁灭的原始文件，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被首次完整披露出来。每一份材料中都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金亮签字，其中病床日志还有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和政委李登松的签字。这些文件记录了白求恩逝世的 整个经过。
1: 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有关白求恩逝世的文件，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叶青山。叶青山，福建长汀人。2013年，叶青山的后人将上百件叶青山将军不同时期的文物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包括这批原始文件。白求恩牺牲时，叶青山就是当时在场的晋察冀军区医务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四份文件中，以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最为详尽，全文近2000字，是由林金亮主任亲自确认的最完整的逝世全程记录，也是分析白求恩不幸牺牲过程的最可依赖的原始材料。病床日志、体温记录和死亡诊断书，则是从医疗角度详细记录了从1939年11月1日到11月12日白求恩的病情发展及应对措施，相当于对逝世经过录完整的病历档案补充。白求恩完成手术撤离孙家庄后，一趟山间急行军来到后方休养所，此时他受伤的中指已经发生肿胀，疼痛逐渐加剧，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了4天。而在最后一天，一个最不该发生的偶然事件发生了。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记载，在最后离开那天上午，仍到各病室检查伤员，并与昨日施术者行交换绷带。在此时，当即遇到外科传染病一名，项部单独合并头部蜂窝之炎。当时白大夫的意见，马上抬到手术室施行手术，在术时未顾及戴手套，大概就在此时被传染。单独，一种由病原菌侵入伤口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炎症，其中化脓性链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它的特点是在人体抵抗力较差时，容易从皮肤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并大量繁殖，从而导致感染性疾病。作为一名战地医生，白求恩在战场上不假思索地抢救着更多生命，这是根植于他内心的职业本能，可也正是这种本能使他已然感染的手指不幸再度遭到单独病菌的侵袭。冷风呜咽，当时谁都不会预料到，仅仅几天时间，白求恩的伤指上发生的感染已经通过静脉扩散了。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截肢。
2: An amputation was carried out far more commonly in those days than not. If a patient gets an infection on his toe, it can actually turn into gangrene, and gangrene can spread up the leg very quickly. And an amputation at the time may be the best treatment for him. And I don't know which finger it was, but it may cause him all kinds of problems.Performing surgery in the future.
1: 截肢对于白求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医术高超的战地医生，白求恩用他那双温暖、灵巧而坚定的双手，为战士们重新点燃了生命的希望。在中国，这灵活的双手使白求恩赢得了崭新的事业，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面对截肢的建议，白求恩断然拒绝，我是个外科医生，怎么能没有手指呢？根据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记载，在9号局部脓伤波动，当在上午施行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服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 根据以上数日的材料确诊为脓毒症。得知白求恩生命垂危，正在前线指挥冬季反扫荡作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立即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送出作战区域，尽快转移到后方医院救治。11月11日，作为见惯生死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烈火般的生命熄灭，永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根据地医疗事业。
3: 白求恩的死呢，我们看上去啊，好像是因为他这手指划破感染和缺乏特效药导致的。那么实事求是，现在分析啊，他的死和他自己始终坚持要把自己当一个气象师员，拼命的工作，那么透支自己的生命，生命严重透支，体力和精力严重的消耗，还有抵抗力和这个免疫力严重的下降，这才是他死的最根本的原因。
1: 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专门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文中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对白求恩来华1年9个月0017天的岁月最好的褒扬。而白求恩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动容的回答：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中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所有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并肩战斗、无私地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类最崇高和最美好的精神，这些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也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

0: 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先生你好。
9: 你好。
8: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没痛啊。看那边。痛不痛？
9: 痛痛痛痛痛
8: 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

0: 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1: 真的？
0: 签合同吧。
1: 哦，那我先看一看。
0: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县长，有没有什么要求？
1: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0: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啊。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1: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0: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1: 你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说人家呢。哦，
2: 你是王小宁？
1: 是，请问您是？
2: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1: 好，
2: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1: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2: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1: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2: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2: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1: 你孩子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不跟你结婚。
2: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1: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呢？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2: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不，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这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0: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1: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2: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我讨厌你。
2: 你讨厌？
0: 这怎么？
2: 怎么？
0: 没事，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翻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1: 不是，哎，
0: 等等，
1: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
3: 不是，我一说讨厌。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4: 啊！你是王小宁啊？
1: 我是，您是？
4: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哦，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1: 你好，你好，
4: 坐。
1: 好，
4: 不好意思啊，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不？
1: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伟大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
4: 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三十。
1: 三十，好，比我大两岁。
4: 咋的？不喜欢呢？
1: 不，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4: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1: 多少？
4: 45。不喜欢，
1: 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4: 平常赌赌钱。
1: 什么呀？
4: 赌钱。
1: 啊，这个
4: 不喜欢。
1: 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嗯。那个斗斗地主啊。
4: 对。
1: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4: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1: 多大呀？
4: 10来万吧。
1: 哎呀妈呀！哎呀，
4: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1: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4: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1: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厕，那你酒不带着呀？
5: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1: 满意。
4: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1: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4: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1: 那你是怎么？
4: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1: 你也太细心了。
4: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1: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4: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1: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4: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1: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4: 妈呀！你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
4: 真的呀，
1: 小红。
4: 叫我泰森，来吃鸡。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1: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椒飞鸡。
4: 好。哎，你有没有水？
1: 小朋友，
4: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1: 我没说讨厌你啊，总计
4: 来，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啊！我才刚刚爱上他，
4: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5: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4: 保安，保安，他怎么进来的？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1: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6: 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7: 我是白白。啊，
6: 白白。
7: 对。
6: 啊，好，
7: 我是俱乐部的。
6: 对。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7: 谢谢。
6: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7: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6: 因为我在等你啊。
7: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信。
6: 你说什么？
7: 没，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
6: 啊，不，你不能先走。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7: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6: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7: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6: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7: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6: 你说什么？
7: 我讨厌你。医生，医生，
4: 来！
7: 你看他怎么？
4: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7: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4: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保证你满意。
7: 好。
4: 对对对。
7: 谢谢。

0: 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了。
1: 讨厌你，
2: 我讨厌你。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5: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意。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布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怎么
0: 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
1: 啊，
0: 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
0: 哎，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
0: 啊？
1: 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
0: 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啊、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0: 啊？
1: 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啊，应该穿呢。
1: 啊，怎么没穿啊？
0: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
1: 行，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
1: 嗯，
0: 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
1: 那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0: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
1: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您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
1: 不让我唱
0: 了吧？
1: 唱歌
0: 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0: 哎、
1: 小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啊、什么毛病？
1: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
0: 啊？
1: 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顾不了。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0: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让、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叫
1: 你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0: 啊！
1: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0: 嗯，
1: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
0: 啊，
1: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1: 是。
2: 老毛，你慢点走，听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集合，熟人，白毛警长。
1: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了？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0: 啊、
1: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你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0: 啊，
1: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0: 啊，
1: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
0: 来
1: 来把琴。

0: 这个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1: 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们，有两下子呀、
1: 啊！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可不能把酒喝不了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来了来了，
5: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
4: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120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哒哒哒
6: 哒哒。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4: 小妍啊，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6: 他怎么？
7: 是挺香的。
4: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6: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4: 说就是创蒙圈了。
6: 嗨，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我就经常蒙圈。哎，
4: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6: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4: 你确实够哥们儿，
6: 加油。
4: 哟哟，醒了。

0: 哪儿啊？
1: 这不是咱们。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0: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1: 你失忆了？
0: 我失忆？
1: 对，你是，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0: 我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我什么时候瞎的？
1: 啥意思？
0: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是你。

0: 这么个男朋友。
1: 没事没事，习惯就好了啊。我们俩刚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抱抱抱。
0: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1: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0: 你叫啊！啊，
1: 好好好。
0: 脑壳疼。
1: 金静，金静，金静，快快出来出来！
0: 有事吗？
1: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0: 你说说。
1: 我现在缺个妈。
0: 大潘。啊。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1: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2: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1: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2: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1: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2: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
1: 是
2: 演人男朋友，
1: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2: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1: 用不着，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2: 你说什么？
1: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2: 是，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1: 来来来来，正面正面。
2: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
0: 我像老人吗？
1: 小妍，阿姨回来了。
0: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3: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1: 地上的月光笑。
0: 妈妈，您好。
2: 女儿，
0: 女儿，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啊，没事啊。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0: ？Sorry， 口误。哎。妈妈，我有一个疑问，
2: 你说说，
0: 我听听。我爸呢？
2: 他爸，
1: 你编的？
2: 我
1: 快点。
2: 你爸他
0: 出差了，吓死我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2: 你说说，我听听。
0: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啊？
1: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2: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
1: 了。
0: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儿。
2: 对对对。
0: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2: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1: 别比了你，
0: 哎呀！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2: 我，
0: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2: 火；
0: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妈妈，你怎么了？
4: 女儿，
1: 你谁又这么丑？
4: 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0: 等会儿，你是谁呀？
4: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0: 他是我爸，
2: 他是他爸。
1: 你是他爸，
4: 我是他爸。
5: 丈夫你好，
1: 岳父你好。
4: 你们两个是到底有什么居心？
2: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你解释一下来世边情。
4: 就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2: 我来跟你说，
0: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0: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哎，大潘，哎，潘冰龙，
1: 对，
0: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言。
0: 我喜欢你，
2: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啊！我要冷静一下。
0: 你不要冷静，哎，哎呦呦呦呦！
2: 怎么了？怎么了？大潘，
0: 你是谁？
2: 大潘，
0: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2: 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5: 好嘞，
6: 老弟，
4: 哎，
6: 干啥？
4: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儿啊？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6: 你别扒了，开车！
4: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我的！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6: 我儿子
4: 啊，
6: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4: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6: 我儿子进北大了。
4: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6: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4: 不是我
6: 到了，我走两步。
4: 不，你走哪里？这两步你打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7: 你有新的订单？
4: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6: 工艺啊？
4: 啊，
6: 明天看。回家，
4: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怎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8: 不好，
4: 你看
8: 谁看？
4: 我看，
8: 你看啥？
4: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8: 上车。
4: 呀啦嗦。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8: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4: 吵啥架？吵架呢？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8: 38。
4: 你媳妇儿多大了？
8: 25。
4: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8: 咋补啊？
4: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4: 咋的呀？
8: 太胖了吧。
4: 哎呦我的，我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7: 收拾谁呀？
4: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7: 我25，属虎，叔叔。
4: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7: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4: 跟导航走。
7: 我跟你说话呢。
4: 跟导航走。
8: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4: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7: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4: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8: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4: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7: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
8: 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4: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你用啥理啊？
7: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8: 干啥呀？
4: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流去，去。
8: 走啊，
7: 大哥，谢谢你了。
4: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
8: 哎，对了，
4: 啊，那个，
8: 啥事
4: 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8: 寻人启事，谁丢了？
4: 我儿子丢了。
8: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4: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是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8: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4: 他也起的水灵猫。
7: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4: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8: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7: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8: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7: 您有新的订单。
4: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0: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1: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4: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1: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0: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4: 孩子，那个，你多大？
0: 20啊。
4: 你有爸没？
0: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4: 不是。
8: 孩子，孩子，你这样，你这样。

0: 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1: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0: 你是孤儿？啊。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1: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0: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1: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0: 叫叔，
1: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 我还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1: 这不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

0: 糖，
1: 想起来没？
2: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
3: 爸，
1: 儿子，
3: 爸，
1: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0: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2: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2: 丧，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2: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快点，
0: 叔叔，
2: 叔叔，
1: 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看看，
2: 叔叔，
1: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2: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

0: 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1, 2, 3, 4，
7: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友情饮水饱，周三上班跑不了。我把刚才那段再播一遍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能听出来，就是区别在哪儿。友情饮水饱，周三上班跑不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刚才区分了前后鼻音的小雨。就是有强迫症，你知道吧？这前后鼻音读的不对啊，就自己明知道，你们知道吗？我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啊，这个秘密我真的没有在广播里面跟其他人分享过。就是我们在测普通话的时候啊，普通话考试的时候呢，是有一次修改的机会的。就这个字音啊，你读错了以后你可以改，你知道吧？只有一次机会啊。然后当时呢，有一个词我永远忘不了，是仍然，仍然。大家知道吧？仍然，哎，我仍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仍然啊！我读完了以后呢，我就在想，我读错了吧？这个地方好像是前鼻音吧？我改，我改，我改，我改。于是我读成了仍然。友情饮水饱。第一个是后鼻音，第二个是前鼻音，我读成了友情饮水饱，就完了，这普通话完蛋了呀，这是啊。行了，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啊，今天呢又是小周末了，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其实呢，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还好，就不是太热，你知道吧？但是到了今天下午，热的。吐死麻烦的人，托起明天的太阳。太阳一旦出来了以后，哇，立马进入烧烤模式啊！所以呢，大家注意好交通安全，同时呢，注意防暑降温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不要太纠结啊，就听不出来前后鼻也没问题的。只是我就是那次考试啊，就是考级啊。把我考出就是心理阴影来了，就一天到晚啊，就这是前鼻音呢、啊、还是后鼻音呢、啊、北京天津，一个是后鼻音，一个是前鼻音，大家听出来吗？北京天津，然后连起来念呢，就是京津地区。你看，我们要是前后鼻音不分的话，就是京津地区。那不对了，那是同一个地方，它一个

0: 是中国人，你就要点开看一看。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
1: 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没那么重要啊。但是如果说大家不违反交规、安全的情况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发送阿拉伯数字728。说真的，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嘛，有没有外国朋友在听开心副驾驶？Happy co-driver？ 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呢，就要知道就是中国这两个字啊是从何而来啊。然后呢，就这个3000年前的宝贝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二字。啊，就是连起来念呢，就是宅兹中国啊，中国第一次出现在，就是中国古代的文明上啊，第一次啊，就是这个青铜器非常非常的珍贵，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728就可以看见它。哎，我现在真的是啊，就是说什么话都押上韵来的是。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今天组织正午吃个饭，厨师都被喊错了，结果一听糊了面条，怎么的？今年再生三娃，爽了。
2: 今年中午太热了。所有的孩子一件衣服都不穿，直接裸奔了。
1: 今天开车行驶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货车拉着很多鸡蛋，其中有很多鸡蛋里面已经破开，装出来很多小鸡了。天气太热了，桌子太烫了，麻将刚摆上去就糊了。
3: 我们的开心果苏说，
4: 哎，小雨，我怎么听你说天尖像是在听天尖呢？笋尖的尖呢？
3: 那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听到的周围人啊读的都是错的。
4: 哎，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术业有专攻哦。我的天，
3: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的人不分前后鼻音，我们都是读天津天津天津，对吧？不对的，因为那个后面没有那个拼音来讲是读歌，对吧？没有歌这个，所以它是前鼻音，前鼻音舌尖要往前伸一点，天尖天尖，知道吗？
4: 我的天，我这堂课得收费多少钱啊？我这堂课啊。
5: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扣钱的，但是天津，啊，不是天津，天津是哪里？
1: 天街小雨润如酥吗？天街小雨吗？我当然读天街了。哎呀，不要这么说了。哎，啊，对对对，没错，兼田，兼田，兼田。前鼻音今天，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星期三，星是后鼻音，所以是星，不是仙，不是仙，心脏的心，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跟你们讲，是真的，真的是因为诸位，就是你们身边人读的都是错的，所以你们听的我念对的反而像错的，知道吧？所以哎呀，我以后啊，但凡讲到前鼻音的时候啊，我都特别注意一下，好不好？近朱者赤嘛。17点40分啊，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你看开先。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藏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各位，关注阿拉伯数字，不是，不对，不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发送阿拉伯数字728，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何尊，何尊啊，宅兹中国几个字就出自于何尊。3000年前周朝的礼器，开玩笑啊，在旁边是一个从，大家看到了吗？是个从。天圆地方一从，也是礼器，就是但凡我们不知道它是干嘛的，都是礼器啊。这大家也要知道是一个传统啊，这个传统。前面两个就是认真学习的小朋友呢，是小满和妞妞。我说过嘛，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我有时间都会带两个闺女儿去到博物院啊，或者是美术馆啊，去熏陶一下。关键呢是免费的空调啊。开玩笑，开玩笑。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啊，这是何尊，这是何尊。何尊呢，目前正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展当中临展。注意啊，刚才读的是临时的临。也是前鼻音，哎，这节目本来听的人就少了，这样的话会不会烦死了？好好好好好，临展啊！不过呢，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呢是复制品。我要说清楚，这个是复制品，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没来得及跟大家讲。何尊是3000多年前的宝贝，它记录了一个王朝的诞生，包括洛阳城。3000年了，洛阳城还在这里。3000年了，何尊还在这里。1963年，他被发现。目前他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如果大家去的话呢，一定要去瞻仰一下。哇，这个东西真是，对于中国来讲，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都太重要了哈。何尊，何尊，宅兹中国。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含义，而是天下居中，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中国啊，中国二字。宅兹就是居住在这里啊，居住在这里。大家想看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啊，728就可以看到了。来干嘛呀？这啥意思啊？干嘛？把字典都给我翻出来干嘛？哎，你们想干嘛啊？现在就是把拼音也给我注上了，字典也拿出来了，干嘛？想闹事啊？看图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啊！干了这口西北风，你的醋已经发出，注意查收，好吧？其他的朋友，只要你听开心副驾驶节目，大家人人有机会。人人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啊！听节目参与互动就 OK 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既然宅兹中国都出现了，那我们今天不就 宅滋一下吗？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来，诸位开心果儿，说说看，你宅滋何地呀？就是 where 哪里呀？比方说啊，我宅滋啊，园博园差不多2公里远的地方。哎，你要说具体家庭地址，那也不太合适，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拿到老陈醋的话，就要跟我讲啊。我问你，我说你具体的收货地址，你要告诉我，对吧？那么我们在节目里面互动，你只要说你家旁边有什么你经常去的、你知道的地方啊。你比方说，我刚才讲了园博园，大家都知道，对吧？我宅滋园博园附近2公里啊。所以我经常去园博园跑步嘛，不过这个天大太阳出来了，不要去了啊，不要去了，那地方光秃秃，你是去做烤什么东西啊？好吗？大家听清楚了吗？来吧，各位，说说看你宅滋何地？我们今天算是宅滋中国的光啊！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西北风说，可以看得出妞妞正在认真的汲取文物知识，她还用电话手表拍了下来。哎，我这里要表扬一下她的电话手表，好神奇啊！礼拜天的时候，傍晚的时候，电话手表突然提醒说，你在发烧，你在发烧，赶紧跟你的爸爸妈妈联系，测下体温先。我电话手表告诉我他在发烧，知道吧？后来一测，哎，真的是有点低烧。我的天！可以可以，手表功能现在是除了不用看时间以外，其他什么功能都有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Jack 说："阳光很刺眼，阳光再刺眼也没有老陈醋耀眼。"你说呢？别忘了拿醋哦 ，Jack， 你的醋到了啊。大家想要看图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那就是传说中的何尊。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来吧，我们来宅兹中国，你宅兹何地啊？我们来看看此地花开。此地花开说，我宅兹于南雁湖公园东北方向2公里。哦，也是两公里吗？都挺二哦。苏说，我家宅兹距离50中西校300米。哇哦，哎，这不就是那个孟母三迁、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地方吗？你可以啊，你啊，真是幸福啊啊！对，看图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728。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这位说，那个啥，我宅兹就是动物园100米。你说的是合肥野生动物园吗？你宅兹合肥野生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啊，朋友啊？啊，你这个头像是一头野猪，你别吓我呀。这位开心果说，我就宅兹牛谷庄大酒店旁200米。你是老板吗？如果你不是老板的话，你经常去那喝怎么样？是不是啊？
1: 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3: 开心报一报，
4: 报一报那个报一报，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3: 开心报一报，
5: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今日云南昆明女子培育多肉植物，发现花盆下一股一股的，女子拿起盆一看，我的妈嘞！女子说当时那个东西啊就都怼我脸上了，魂都吓飞了。她说现在想起来啊浑身都发麻。我给你们个机会，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东西。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刚刚把女子魂下就是多肉植物下面的把盆一掀开一看，我的妈嘞，什么玩意儿。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近日浙江宁波岳林派出所接到报警，在数据核查的时候发现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怀疑存在恶意逃费的情况，然而最终他还是难逃法网。经过审查，该嫌疑人呢已经累计逃单，你们猜多少次？累计逃单183次。目前呢，该嫌疑人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因为他欠了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哦，你知道吧？哎呀，停车场你就进进出出就不给钱，你是停车场义理王啊，183次，这点义理干点啥不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各位开心果猜的是啥呢？黄鼠狼，不是，老陈醋，不是，对，报单号就可以取醋啊。我跟杰克说，不是跟你们说啊。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29。没有错，发送阿拉伯数字729，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的拿起多肉植物以后，我的妈嘞，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了。

副驾驶，哎，我强调一下啊，胆儿小别看啊，我声明啊，胆儿小别看啊。哦，最后呢，我们来看十多天前啊，洪水冲刷，然后呢，五十多斤的马犬贝宁掉入河里被冲走了。此后呢，它的主人陆祖勇连续多日寻找，没有找到。一天呢，外出办事，回家，陆祖勇像往常一样推开门，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条瘦长的流浪狗。但定睛一看，他发现不对劲儿，那就是他家的贝宁。为什么一开始没认出来呢？据说五十多斤的贝宁啊，给活活瘦成了只有二十斤，就是减掉了三十多斤啊。就十多天的时间啊，全身冲了高度就是皮啊。所以各位开心果，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出去流浪十多天回来瘦了三十斤，哎，就那些花什么几万块钱去减肥的人情何以堪。由此可见，少吃是能够变瘦最直接的方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1, 2, 3, 4。
2: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3: Let's go！
2: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书接上文，朋友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位女士，她养了很多的多肉，然后呢，她有一天去打理这些多肉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盆子呀在动，知道吧？盆子在动，于是她就把盆子端了起来，看了看盆子下面有什么，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魂飞魄散。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729，发送阿拉伯数字729。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我有一个亿啊，他说我要是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当时就啊。所以有的开心果说这胡扯八道嘛，这个东西啊，你说什么，你吓得魂都散了，你说什么这浑身都在麻，你拍视频拍的这么好，手机拿的那么稳，纯属胡说八道嘛，我看着都想哭。当然了，也有开心果胆儿很大的啊，比方说我们的队长，队长说呦呦呦呦呦，这不是黑丝袜吗？啊，对，好粗的腿啊，好粗好粗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29729，我还是说那句话啊，胆儿大看，胆儿小就别看了啊，否则的话呢，晚上吃不下饭呢。刚才呢我跟大家说，我说那条狗狗，就是那条流浪狗，不是流浪狗，它在外面流浪了10天回到家，因为当时洪水把它冲走了嘛，就10天后它回来了，然后主人发现它从50斤整整瘦到了20斤，也就是掉了30斤的肉。所以我说啊，这个东西啊，管住嘴才是减肥的最大要义。也有开心果说跑步不也行吗？对啊，你以为那个狗是怎么回来的？但是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永远是排在就第一位的嘛，第一位的嘛。其实说到这个狗狗，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叫做小虎。小虎，小虎是我从电台食堂有一次在车库突然听到小猫叫，那时候还好小好小，它一个就是小奶猫，知道吧？我担心在车底下被车来车往啊，可能它有危险，于是我就把它带回家了。后来呢，小虎，我就把它送到了我的外婆家那边，因为外婆在干休所嘛，院子大一点。然后呢，外婆就每天给它吃东西养它。它在外面玩，在外面疯，知道吧？可开心了，可开心了。那天冬天呢，外婆去我大姨家过冬，因为有暖气啊，而且她一个人住，家里人不放心。然后一个冬天就没管小虎。大家都觉得小虎可能要冻死了，因为他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嘛，就是有人喂他呀，没有人喂他怎么办呢？到了春天回去之后，果然没有小虎了。又过了几天，小虎自己回来了，然后带着浑身是伤，而且瘦了很多，精瘦了很多。我的天哪！这位开心果说，不会吧，这个东西是 AI 的吧？我们现在对于一些不相信的东西都说是 AI 的，是吗？说实话，这个女子能在看到这东西之后还能淡定的端着手机，其实就证明她不是很害怕。对呀、青城山下白素贞。
5: 爸，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6: 那拍什么呀？
5: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6: 喜剧怎么高端？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5: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
6: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5: 知道了。
1: 如果说有才的嘻哈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会觉得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二人，两行共赏。
3: 这怎么没有用呢？
4: 看见我妈呀说，我要是能瘦30斤，我都要笑醒了，20斤、10斤都行。不要光笑啊，你要动起来啊，你要动起来啊。大家知道这个动物园里面的老虎啊，有的人去动物园看，说，哎呦，老虎好瘦哦，你看肚子都耷拉下来喽。这是对老虎的一个误解，一个误区，知道吧？老虎的肚子，因为它要不断的上跳下窜啊，所以它的肚子上不能够就是鼓鼓的，啊，就像是几个月一样，知道吧？那它的肚皮会，它是要有伸缩性的，伸缩性的，所以那个不是瘦啊，那个不是瘦，那叫做肌肉。好了，来，为什么说到老虎呢？因为各位开心果。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今天是世界老虎日。你没有听错，今天是世界老虎日。那么既然讲到了世界老虎日，我们首先要说到了老虎是万兽之王，对不对啊？百兽之王，雄居应该是顶级啊，就是那个。嗯，哦，对，那个叫食物链啊，顶端啊，在顶端，它都要保护，对啊，那不就是因为人嘛？其实老虎最早有很多很多的亚种啊，但是现在品种是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了。一讲到老虎，大家可能讲到东北虎这样子，东北虎现在是最威猛、最大的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来，今天是世界老虎日，请大家伙儿来说一说你跟老虎有什么共同点。听清楚了吗？你跟老虎有什么共同点？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安全猛于虎，嗷、哦！

0: 好嘞，来吧，18:09，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是小周末，今天也是世界老虎日。问问各位开心果，你跟老虎有什么共同点？对，语音文字发送过来都可以哈。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怎么说。小糖糖说：“
1: 啊，我跟老虎的共同点是脾气一样火爆。”
0: 老虎它也跟人一样，就是它要看性格的，它要分性格的啊，真的，有的火爆，有的很怂的。我怀疑被武松打的，不知道啊，不知道。反正真的就是动物，你发现狗啊、猫啊都是这样的，它们也有性格不同点啊，就这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姚琦啊，姚琦说，
1: 就是都有只母老虎算吗？
0: 今天在交通广播的时候，还有肖子问，哎，小雨，你们家的三只母老虎现在还好吗？你看看我现在身上的爪痕和牙印，你就知道好不好了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儿啊，这位木星啊，木星说，
1: 第一，我属虎，第二，我和老虎一样懒，第三，我和老虎一样都爱吃肉肉，第四，我在他手上可以挨一巴掌。只有一把，你确定 ？Are you sure？
2: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4: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好嘞，来，今天世界老虎日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大家伙儿啊，各位开心果跟老虎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啊？我们的开心果玛雅说，

0: 就是自称为王。老虎好像不是自称的吧？老自称为王的那是山大王吧？那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花姐说，我跟老虎有什么共同点？我想来想去，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都属于动物。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脾气上来了，我也咧得很。嗯，能感觉到，能感觉到。古怪精灵说，平时我像只温柔的猫咪，发起火来，我绝对不是病猫。那搞来不好去，不还是一只猫吗？哎，真的啊，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传说啊，猫唯独没有教老虎什么爬树，对吧？这就是谣言。老虎爬树比你快多了，你在野外看到它，那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啊。反正不要想着说往树上爬。我的天，我见过动物园的老虎爬树，我的乖！要是有这个项目，就是奥运会，他一定是冠军，你知道吧？祥子说，共同点应该都是吃肉，但人家吃的是鲜肉，我吃的是熟肉。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开心果儿天赐说，哦，那个什么，就是。我跟老虎有什么共同点是吧？嗯，我跟老虎都一样火。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你看英哥说，猫那是没教狗爬树好吧？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来吧，18:16，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今天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个说你的老师是不是就是嗷呜啊？非也非也，来吧，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这张图了。这张图大家可以收藏，为什么？因为这张图是2026年世界杯的最佳图片，是国际足联颁的，所以真的，它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播音主持界的金话筒奖吧。文东老师一直压我一头，不就压在这里吗？他一天到晚讲阿福尼压头，阿福尼压头，压头压的就在这里，知道吗？国际足联颁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最佳图片，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来，我正好来听一下诸位啊，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它最佳佳在哪儿了？看看哪位朋友能够看出端倪。

再见，开心副驾驶，我想对你说，你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坚持下去吧，小雨，坚持到我们一起退休的那天，你不干了，我也就不听了，哈哈。

每个人都会有退休的那一天，包括梅西在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说错了啊，各位开心果，给大家看的这张图片0729，它是国际足联官方投票2026世界杯最伟大的照片，最伟大，他用了伟大这两个字啊，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可以收到这张图片了啊。这张图片卫报给了他名字叫做 Macy's Church， 就是梅西的大教堂，我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啊，不重要，大伙儿都收到这张照片了啊。很多的开心果给出的理由，就是选这张照片的理由是人多。还有些人就直接说，我的妈呀，我有密集恐惧症啊，我呀难受。注意安全啊，大家呢在安全的情况下发送阿拉伯数字0729，就可以看到2026世界杯最伟大的这张照片了。如果说你把照片放大

判很久，我不知道啊，我说不清楚，他好在哪里？构图简单，没有任何的戏剧性，也不是进球，也不是扑救，不是抱头痛哭，就是一个人在走路，对吧？当然，走路的这个人是梅西啊。但你看久了，你会觉得这张照片啊，它是两个世界，一个是万人的敬仰，另一个人就是享受自己的那份孤独。他们被塞进了同一个画框里，谁也不认识谁。不知道这种解读大家是否能够感觉得出来，就人群为他疯狂，但是他看上去好像就是无比的淡定和从容，他自己在自己的安静里。拍这张照片的是一个英国人，他叫朱利安·芬尼。他呢因为没有拿到参赛国的媒体证，所以他不能够进内场去拍摄，他只能在看台上和普通的观众一样，就坐在非常非常远的地方。

最好的位置，反而是那个不够资格的位置。最好的位置，反而是那个不够资格的位置。我刚才看到了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要分享一个好消息，他说二季度考评升了一级，他说回去要搞一笔，恭喜恭喜啊。那在这里呢，我本来不想说的啊，我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呢有幸被台里就是提为就是上半年度的优秀员工，也就仅此一位啊，台里评的。所以我真的感谢开心副驾驶，感谢各位开心果，真心话真心话。所以我也想说，真的有的时候最好的位置反而属于那个不够资格的人。我真的是幸运，是我的同事们太过谦虚。真心话啊，谢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晚上陪大家搞一杯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

0: 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上回书说到长沙报警，太平军呢，蜂拥之势是赶奔湖南长沙，这长沙是处于危险之中。前文书咱说了，文武大员30多号全没词儿。再看这骆秉章啊，五官跟那包子差不多，跟吃了苦瓜一样，那嘴都咧着。各位说呀，各位献策呀，大家都不言语，我们省城确实就保不住了。善化县的知县王宝生以知兵闻名，你别看文官爱研究兵书，现在一看是到了显露自己才能的时候了。按理说他官太小，七品芝麻官，没有他说话的地方，但是一看都不言语，他仗着胆子，哎，忠诚大人，我说几句，名府请讲，知县官称名府，这是高抬的。王宝生咳嗽咳嗽，大人，各位，我说几句，长沙丢不了，大家放心。
4: 哦，
3: 名府怎见得呢？大人请想，是我们城里的守军不超过8000人，而且官多兵少，懒惰不堪。尽管如此，我们长沙城里有数10万老百姓啊！哎，我的意思，大人赶紧传令，男人50岁以下、15岁以上，编成几班协助官军守城。以长沙之大，库府之充足，招募3万人、5万人不成问题呀、啊。那我看长沙万无一失，再加上我们这城是一座古城，又高又坚固，长矛子万难得手啊。
4: 嗯，
3: 是个好主意，不过老百姓未加训练，毕竟是乌合之众啊。他这一说，罗饶典说话了，罗饶典就是那个最高的高参。大人，我看乌合之众也好嘛，总比没有强啊。老百姓上城助威，官兵胆气也就足了。另外呢，您把库打开，发放给他们刀枪，城头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鼓励他们，再给他们发点钱，我看他们不至于什么也不是啊。
4: 嗯，
3: 倒也只好如此。大家看还有别的主意没有了？知府梅不宜说话了，大人，我还有个主意，光靠我们城中的守军和这些老百姓还不行，我们必须得有援兵啊。离此不远，到湘潭有一支驻军啊，湘潭的驻军那人姓邓，叫邓少良啊。邓少良乃是云南一名虎将，他手下的5000军队堪称精兵啊。如果邓少良邓将军千里驰援，我们里应外合，长毛子焉有不败之理。 高，高啊！巡捕何在？巡捕来了，大人，马上叫师爷备下公事，赶紧出城到湘潭搬兵，请邓将军、邓少良星夜驰援长沙，不得有遵命。他们正在这研究的时候，啊，多王门开，人影一晃，进了个大块头，这家跟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少，稀里哗啦假叶子之响，大伙一看，正是迟到的水陆提督包起豹。这家是个武夫啊，长得身形高大，五大三粗，大脸蛋子，黑脸膛，扫帚眉，钢铃眼，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挎着宝剑，带着亲兵，也不知道从哪冒上来的。这家伙是蛮不讲理啊，谁都知道外号叫野人，现在军权在握呀，提督就是一省的司令长官，就是一省的警备司令官，现在战争年月，他掌握军权，当然说了算了。所以呢，以巡抚为首都不敢小瞧他，他再粗野不敢得罪他。包起豹从外边进来了，骂下来的，长毛子打到长沙了，到了咱们眼皮底下了，居然都不知道，都他妈是混蛋王八蛋。屋里坐着文武30多个官，谁也不敢言语。骆秉章瞪了他一眼，暗气暗憋。骆秉章心说，这什么话，这是一张嘴就是脏话，一点素质和修养都没有啊！算了，犯不上得罪他，过两天我卸任我走人了，我管这干嘛呀。再者一说，战争年月呀，炮火烧的眼眉底下了，还得靠着他们。哎，算了，忍了忍了吧，管你骂谁呢，你就骂我，我也不言语啊。军门来了，坐坐坐啊，咱大大咧咧拉把椅子往这一坐。我你们方才说什么来的啊？军门，你来晚了，我们正商议守城之策，一方面想招募老百姓3万到5万，发放刀枪协助官兵守城，一方面请湘潭的邓少良邓将军千里驰援，里应外合，可保长沙。我还想起个好主意来。众所周知啊，这长毛信奉邪教，叫什么拜上帝会，什么天父天兄，大家知道吧？为什么长毛子打胜仗，为什么官兵干不过他们？这原因我找出来了。哦，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有天父天兄的保护，每作战之前他们必信上帝，必什么礼拜，就是磕头，请天父天兄协助，故此他们才打胜仗。我呢想出个点子来，我们中华有的是正神，我们可以对付他们的邪教。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沙城里有一座城隍庙，城隍爷最灵不过是有求必应。你想想，长毛子要攻破了省城，是不是城隍爷也跟着倒霉呀？是不是呢？因此今儿一大早我带着人到了城隍庙，我去讨签去了。你说邪门不？我讨的是上上签，大吉大利，逢凶化吉。城隍爷明显的告诉咱了，让大伙放心，这是一。另外我也想好了，要想确保长沙城平安，就得请城隍爷登城帮着我们守城。把城隍爷请到南城去，面对着长毛子，他就往那一坐，这叫中华的正神，肯定 能驱赶他们的邪教上帝和什么天父天兄，肯定长毛的必败，我军必胜，大家以为如何呀？嗯，有学问那些当官一听冷笑不止，心说作为一个堂堂的武官水陆提督，说出这种没程度的话来，太庸俗了，太可笑了，那是泥胎呀，那泥胎能管什么呢？但是大伙不敢得罪他，但是大伙心里都明白，这长沙的人呢都信这城隍爷，都说是百灵百验，有求必应。那么当此特殊的时候，请城隍爷登城也能安抚民心呢、也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大伙都清楚，古往今来神道社教都是愚民政策，你别看是愚民政策，大伙信呢，看来也是个好主意，所以一致通过。报喜报挺高兴，当时离开巡抚衙门，回到自己的提督衙门。这天晚上破例吃的是净口素，不动荤腥。另外呢，他也破例不住的七姨太太的房里头，搬到他打牌那屋去。那不是打牌？对啊，那时候盛行就打麻将，这打麻将有历史，这位还是麻坛圣手，哪天不打麻将手脚他刺痒，专门准备个牌屋。哎，他把这屋收拾出来，自己往这一住，沐浴更衣，等第二天天光见亮了，带着200名亲兵，带着供果纸马香客，来到城隍庙。庙里的主持接到通知了，其他闲杂人全都赶走，中门大开，再看报喜报，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非常虔诚，举着一股香走进大殿，把香插到香炉里，往后倒退了几步，跪倒在拜殿上。城隍爷爷，现在长毛子攻打长沙，没有办法了，一旦长沙城破，不但我们老百姓军民得不了好，连您老人家也得遭涂炭呢。至此紧要关头，特请城隍老爷登城守卫长沙，希望您施展法术击败邪教。信是弟子报喜报给您磕头了，一旦击退了长毛子，以我的名义给您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给您磕头了。哎，虔诚的磕完头，吩咐一声枪，军兵上来了，小心翼翼的把这泥胎架起来了，一声吆喝，从庙里头抬到庙外，到了街上，别碰坏了。紧跟着放鞭炮，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报喜报上了马，众人抬着。长沙城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交头接耳，这什么意思？听说是请城隍老爷保卫长沙。是啊，对极了，城隍爷可灵了，他要是登城万无一失。有的心里头有明白，能行吗？但不敢说。一直抬上南城，往南城上一放，面对着妙高峰，妙高峰是太平军的总司令部，正好面对面。报喜报又吩咐一声放鞭，又在城楼上放起鞭炮，放完了，他似乎打了胜仗相似，心往下一放，高高兴兴是走下城楼。那要说他们这么折腾，太平军能不知道吗？单单说南城外头不远的妙高峰，您到过湖南没？到过南门没？ 妙高峰啊说。

这儿纳粮来，因此这地方是非常热闹，五方杂地。另外在庙高峰的峰顶上有一座庙叫药王庙，据说这药王庙也挺灵验。药王庙前头是一块空地，还有七桌凳子椅子，人们在这休息纳凉，历代的文人雅士全到这喝酒赋诗。如果到这还有古迹呢，据说想当初的吴三桂三番政变，想要推倒大清取而代之，结果打了败仗了，兵败长沙。吴三桂呢还不甘心失败，经常到庙高峰这儿来休息。那时候他的姘头陈圆圆呢老了，抬头纹也深了，模样也不像从前了，吴三桂不喜欢了，又在长沙一带选了两个美女，一个叫八面观音，一个叫四面观音。您听这名长得漂亮，没事嫁着俩美女来到庙高峰，就在药王庙前开始下棋纳凉。到今天为止，石桌上依然还有棋盘，都是刻的非常清楚。现在的庙高峰已经变成太平军攻城总指挥部，太平军把这占领了，居高临下占领了制高点，五千军兵扎下营盘。此时此刻，太平军几位高级将领也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的有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春官正将军李开方、金衣正将军林凤祥、大将罗大刚、刘代北等等等，全都参加了。西王萧朝贵主持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怎么攻占长沙。因为西王自从占了庙高峰，心里就有数了，心说这是长沙的制高点呢，清兵居然不设一兵一卒，他不打败仗等什么呢？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这么个有利的地形啊，因此对攻占长沙是信心十足。萧朝贵啊今年32岁，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说过，那萧朝贵啊在一年多以前还是紫荆山的矿工啊，挖煤的，现在居然贵为西王，统领千军万马。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也怪，哎，要到了那个地位啊，他俯视心灵，他不会他也会了。你说这萧朝贵他怎么会的？他是个矿工，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呢？哎，他就能指挥得了，而是杰出的天才军事家。32岁正当年，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说呢：各位，现在我们大兵占领了庙高峰，往眼前看，眼前就是我们要攻打的长沙城啊！如果能把长沙占领，清腰震动，能鼓舞我们三军的士气，此仗只准胜，不准败。长沙是势在必得，弟兄们，有何高见，各抒己见，大家说吧。萧朝贵说完，往旁边一坐。第二个发言的就是翼王石达开。咱百年风云说过呀，要讲这太平军当中指挥军队最有能耐的、作战最勇敢的，那就是翼王石达开。小伙子20岁刚挂零啊，石达开胯下把掌中刀，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是常胜将军，身体也棒，能力也大，脑子也好使唤。要讲的最有学问的是石达开。翼王站起来了：各位弟兄，西王我说几句。方才西王说了，长沙此仗

0: 至关重要啊！天王和东王都等着好消息呢。如果攻占了长沙，不仅大大鼓舞我军士气，同时长沙里边非常富足啊，占领长沙之后能补给我们军需用度，解决我们很大的困难，因此此战必胜不能败。方才西方舰队说的是一点不假，我的意思是因为长沙是多年的古城，城高而坚固，这是我军起事以来头一个大仗啊，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坚城，因此要求弟兄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另外我出主意，我们先仰攻长沙，试探城中兵力虚实，在仰攻之时，与此并举的我们还要打洞，挖地道打洞，用地雷炸塌城墙，然后大军屠戮，我们双管齐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好，同意，赞成。义王说的太对了。西王点了点头，兄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打洞现在不缺人呐，刘代伟来没来？军帅叫刘代伟，站起来。王爷，我在这儿。兄弟，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长沙打洞，你看有困难吗？
1: 没有。
0: 王爷，我手下管着1000多弟兄，我们都是矿工出身，专门讲究打眼放炮，这是我们的本行。我们以为没有什么用场了，现在看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不过呢，这长沙城挺坚固，在什么地方打眼，什么地方埋只地雷，我还得选一选。如果把地势选好了，王爷放心，今天仰攻给我一夜的时间，明天把地雷埋好了，就可以炸塌长沙城，我军就可以进长沙。进不了长沙，我以人头担保。好，就这么决定吧。太平军集中3000人马是猛攻长沙。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把

书接前文，西王萧朝贵一王石达开做出决定，调动3000太平军一打长沙。大家正商量着，就听这长沙城这城头上啪啪啪啪地塌天塌，怎么回事？这是大伙全站起来，城里折腾什么呢？拿来，拿什么望远镜拿过来了？嘿，看得清清的，报喜报那撅着屁股正磕头呢，噼啦啪啦放鞭，那摆的是什么呢？哦，城隍！哈哈哈哈！石达开乐了，弟兄们看见没看见？现在城里边是黔驴技穷啊，把泥菩萨都搬上城头了，这样的军队还能守卫长沙吗？我们那是准赢不可呀！大家都高兴。后来一王石达开提醒大伙，众位啊，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还要认真对待啊。湖南巡抚骆秉章老奸巨猾，此人以稳重出名，而且长沙城里军兵还不在少数，这是一。最可怕的，各位知道不知道有个叫江中元的？江中元现在长沙城里，此人实战能力不低于你我弟兄啊，希望大家要认真对待。李开芳、林凤祥俩将军站起来，一王，这么办吧，不然做出决定来了，现在开始调动军队就攻打长沙，按照您的吩咐，一边打一边打洞挖眼儿，埋置地雷，明天进行实际攻占，您看如何？西王，你说呢？就这么定了，调动军队，列队攻城。这可不是说着玩，这叫权力啊！要不人他怎么都想争权夺势呢？那哪好使啊？他只要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桌子一拍，就这么地了，就这么地了。战争场面令人嫉妒，3000人各拿刀枪棍棒和盾牌，头上都裹着红巾，腰束着红带，李开芳、林凤祥两员虎将跨骑战马，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提着鬼头刀，喊了一声：弟兄们冲啊！雷烟火炮是惊天动地，一片红是卷地而来呀！长沙的守军得了信儿了，了不得了，长毛子进攻了，快上城！湖南提督鲍起鲍文官武将全上了城了，连拉着了百姓也上了城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一看攻过来了，啊，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双方就展开惊心动魄的决战。一王石达开在战马紫花流上

门、小吴门、金鸡桥，这四个地方是主攻的重点啊。这太平军皮兰尼亚的一个接着一个往城上爬，可是遗憾的是，刚到城头顶上，啊，咔一刀咕咕下来，刚上一个扑一毛刺下来，石达开那个心当时就缩紧了。这得死多少人呢？但没有办法，攻坚战就得付出代价，不付出代价，不付出牺牲能行吗？长沙是非得不可呀。这猛攻猛打的，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超过20岁，光着膀子裹着红巾，背后插着大刀，手里拿着条铁棍，比猿猴还快，噌噌噌噌噌噌上了城楼了。石达开看得清楚了，上了一个清兵拿着扎枪照他猛刺，就见这个主拿着这铁棍子啊，啪，把长矛脖子旁边去了，比猴还快，一个箭步窜上城楼啊。他上去了，到了上头，把铁棍子抡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听啊他，打的清兵是落花流水。他这就上去，后边有不少太平军也跟着上去了。石达开心里的当时一沉呐，妥了，登上城楼了，弟兄们继续进攻，我们登了城了，上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南门城楼上摆着个泥胎，是城隍老爷那暴起暴出的主意，叫这城隍老爷大显神威，好把太平军打跑了。那泥胎他本来什么也不会，在那坐着那顶什么用啊？太平军登上城楼之后一看，就这玩意儿，一铁棍把脑袋给击碎了，然后泼上鱼油，一把火给点着了。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呀，太平军看得清清的，深受鼓舞啊。城隍姚爷也完了，现在城里没保障了，快打呀，快登城啊。刚登上一部分去，清兵的援兵就赶到了，报喜报也喝出来了，把他们打退，撵下城去，哪个不听就地处决，把他们撵下去。清兵又冲过来了，把太平军从城楼上就给撵下去，就这么一拉锯，城上城下到处全是死尸，连那城墙的砖全都染红了，横七竖八是横躺竖卧，战斗空前激烈。哎，就在这个时候，咱们已经说了，刘代伟、鲁大成两个人是矿工，他们是属于土营，土营干嘛呢？放炮打眼儿的，在工程的掩护下，150名矿工扑到城根底下了。刘代伟选着有利的地势，用白圈画了五处，1、2、3、4、5，在这挖洞，在这城墙根里就打洞，打洞干嘛？埋地雷呀！那长沙城太坚固了，不用地雷，城墙不炸塌的进不去呀。这100多人轮成了5班，在这拼命的挖土，盗洞盗的这快，眼瞅着钻进去了，往外倒土，一筐筐一筐筐的土全整出来，开始往里的运炸药，那炸药都一包一包的，当然不在工程的掩护下不行，这清军的注意力啊，他都打仗的，谁也没注意城墙根底下，这底下动了手脚了。到了天黑的时候了，战斗停止，翼王石达开下令撤，这叫一打长沙，也没拿下来，但主要呢是

按城里兵力虚实，究竟有多少军队，战斗力强还是弱，试探性的进攻，觉得这长沙很难打呀，十分难对付，军队撤了。哎，这撤了，城里的清军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妈呀，哎呀，谢天谢地呀，可没打进来呀，这长毛子太凶了，这要进了城还有个好呢，总算出了一口气儿，吃饭，城上开始开饭，清军做梦也没想到底下那打着洞了，一无所知，他们觉着没有事了，底下照样在进行，这洞就掏进多深去，最后把炸药也运进去，用土圈挡好了，刘代伟、鲁大成也撤回来了，到了庙高峰，见了西王萧朝贵，一王石达开，王爷，我们完成任务了，五处的炮眼全打好了，地雷也埋好了，就等着您发令了，现在马上传令，弟兄们饱餐战饭，明日平民开始进攻，让弟兄们全体提高警惕，谁也不准睡觉，明白。庙高峰的太平军一个个斗志昂扬，撸胳膊挽袖子，全都准备好了，平平安安这一夜过去了，长沙就在前面，黑乎乎的，跟一座大营堡一样。看表面平安无事，谁知道是激战前夜，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翼王石达开、西王萧朝贵、李开芳、林凤祥、罗大刚、刘代伟、鲁大成，所有的将官全都上了马了。石达开一看，一切都就绪了。都准备好了吗？王爷，都准备好了。攻城！二打长沙，这回增强了兵力了5000人。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是盖地而来呀！光啊，冲啊！比昨天下午的攻势要凌厉的多呀！清兵全都上了城了，嫂子，长毛子又来了，顶住！湖南巡抚骆秉章、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二、长沙的知府梅不疑、善化县的县令王宝生、长沙县的县令陈必业，所有的人不管是文的武的都上了城了，都署军兵和老百姓守城，搬砖运土，整个硝烟把长沙城全笼罩住了，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都震聋了，打着打着一切停止了，就见了太平军哗撤下去，骆秉章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宝剑看了看，停！怎么撤了？打的正在尽头上，这是为什么？再看太平军撤出去能有半里地左右，一点声音也没有，城头上的人全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脚底下开了锅，大地都颤了三颤，闷声闷气的，地雷引爆了，人家太平军怕伤着自己人撤了，咕噜这一声大地一颤，有的城啊都飞到天顶上去，那城砖碎瓦五处，咱得说清楚了，其中有三处啊没发挥作用，炮药搁的太少了，把那城啊阵列了有这么宽几道口子，掉了几块城砖不关大局，没用，其中有两处有作用了，全炸的能有4-5丈宽的口子，整个人城都立下来，就等于开了两座大

0: 门呢。
1: 萧炎过后，
0: 石达开一看行了，
1: 闯闯啊！
0: 像洪水一样是扑奔这缺口，有几百名太平军身先士卒，当官的领着冲进去了，进了城里了。骆秉章吓得魂不附体呀、啊！
1: 堵住，堵住！
0: 清兵开始往这缺口这运动，双方就在这缺口展开了肉搏战。这是太平军自从今天起义以来头一次打硬仗，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城里城外全是死尸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眼看长沙城守不住了，再有一个时辰太平军就能进城了。就在这时候，清军的援兵赶到了。咱们昨天说了，援兵是哪来的？湘潭来的，是云南的一支劲旅，叫楚雄旅，副将叫邓少良。昨天接着通知了，星夜不停赶到此处，带着

敌，后边也来个敌军了，没有办法，石达开和姚朝贵一商量，撤，明都打进去了，又撤出去了。要没有这股援兵，长沙就丢了。援兵也到了，城里人身受鼓舞，用大沙袋子、石头噼啪啪啪噼啪啪的，又把炸塌的缺口全都堵上了。掩埋尸体、打扫战场，咱不必细说，单说太平军。没想到的是，敌军的援兵来的怎么这么快？西王萧朝贵可气坏了，回去跟石达开一商量怎么办，攻打长沙暂时停止。察捻军兵死伤了1000挂零，损失惨重，粮食也不够了，马上派人骑快马请示天王和东王，让天王速派援兵10000人再次攻打长沙。这会儿等着援兵，因此按兵不动，暂时停止攻城。这一不攻城，城里的消停了，城里人长出一口气，敲锣打鼓，把援军请到城里头以示祝贺。转过天来，第二天宁远镇总兵何春领着3000人马赶到了。第三天，广州来的援兵兴福副都统率领2500人也赶到了。左一股援兵，右一股援兵，凑起来来了10000来人，全都进驻长沙。清军是士气大振，哎呀，人的心才放下，看来长沙一半会儿还丢不了啊。哎，援兵来了，紧跟着新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从昆明也赶到了。太平军二打长沙，战况空前激烈呀！清兵要不是援兵来得及时，长沙就丢了。太平军休整，等待援兵，现在不攻城了，因此呢，这仗就先不打了。城里头气氛为之缓和，尤其来了那么多的军队，人心稳定了。在这一段时间呢，湖南巡抚张亮基走马上任。原来那骆秉章啊，他是临时署理，他已被革职留用了。一看新官来了，心里念佛：“阿弥陀佛呀，我快点走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啊！那要把长沙给拿下来，我脑袋就保不住了。”这原来的巡抚高高兴兴走了，新来的巡抚张亮基是走马上任。那个说巡抚是什么官儿？哎，巡抚这官可够大的，封疆大吏。咱举个例子说，就好像现在的省长，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比现在这省长权力可大得多，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指挥军队。大权在握呀，那这地方官做到总督，做到巡抚，那了不得，海外天子二号的朝廷。张亮基上任了，哎，从表面上看，来了援兵了，新巡抚也来了，人心稳定。实质上大伙看得很清，下一步更大的激战等着，人们都知道，长毛子搬兵去了，大部队马上就开来，说不定每天吧又得打大仗。长沙保得住保不住，在两可之间。那么张亮基上任之后遇上了几大难题啊。头一个难题，来了那么多的军队倒是好事，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饭吃，战争年月玩命，得改善生活，每顿得有鱼有肉。而且来的这些援兵啊，有贵州的，有河南的，有陕西的，有广州的，这些人还不买账呢，一个个以功臣自居，公开就发表言论，他妈的来的，老子干嘛来了？老子玩命帮着守城来了，哎，脑瓜子也都快要带上玩命啊，不给钱呢。

0: 门吃的不好，不给他玩活，长沙丢不丢关我们屁事，大爷一走了之，就看他对待咱怎么样。
1: 这军队都这么说，你说怎么办？
0: 哎呀，张亮基呀，赶紧把布政使潘铎找来。布政使是他的助手，让他算算账，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中丞大人，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
1: 6000两，一天就6000两
0: 啊！张亮基是百思不得其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

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轻食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

0: 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的良药。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甘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对硝酸甘油的推广，因为它的爆炸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或许正是在那时，诺贝尔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梦想，找到一种能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甘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5位工作人员全

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

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镭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镭管。镭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1866年，在发现了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所发生的变化后，诺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震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1867年7月，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10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镭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镭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工人们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是周一病，这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细心的医生们的关注。在持续跟踪调查后，他们逐渐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周一病其实是源于硝酸甘油对身体的影响作用。每逢周一上班，工人们就回到了充盈着大量硝酸甘油粉尘的环境中，他们会因为吸入硝酸甘油而出现头痛、脸热的症状。而一些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工人则不同，每次回到工厂就相当于接受了一次药物治疗。每天吸入的硝酸甘油陈粒能缓解心脏病带来的胸痛问题，相反周末回家失去了硝酸甘油的帮助，胸痛又会发作。周一病就这么出现了。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一位英国医生的极大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正是心脏病治疗，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硝酸甘油的效果。这位英国医生叫菲尔德，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先弄了一只青蛙，然后找了一只猫，确认了这两种动物都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表现之后，才开始自己尝试。在医学公报杂志上，他这样描述，把一滴硝酸甘油滴在舌尖上，还没到3分钟就感觉到脖子紧绷恶心，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头疼，随后就听到了类似于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冒出蒸汽时所发出的声音。更可怕的是半小时之后感觉到胃疼、头疼、全身无力，这种症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隔天清晨才消退。菲尔德医生的体验报告

引起了许多同行们的兴趣，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多年前赫林博士曾尝试过的研究。此时的欧洲，无论是化学家还是医学家们，对于新的化学物都有一种无畏的亲身体验精神。在听说硝酸甘油可能导致身体出现种种特别的反应后，一时间来自不同行业的体验者纷至沓来。这些勇敢的尝试者们品尝了微小剂量的硝酸甘油，相继给菲尔德写信，描述了各自的不同反应。菲尔德医生综合这些尝试者们的描述，得出了一个结论：硝酸甘油可能会对血管带来扩张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心脏等器官的机能。随着数据的增多，莫雷尔越来越相信硝酸甘油的作用效果，这和另一位医学前辈的一项发现太相似了。1844年，英国爱丁堡的一所医院里，布伦顿医生正在为一位心绞痛病人完成一项特别的治疗。布伦顿是一位出色的心血管医生，为了帮助心绞痛病人们，他尝试过乌头草、氯仿等药物。在为这位病人治疗时，布伦顿采用了一种刚被发明不久的新化合物——硝酸物酯。它和硝酸甘油都属于硝酸酯类化合物。布伦顿把10滴左右的硝酸物酯滴在一块布上，之后让患者吸入这种气体。不一会儿，病人的胸痛症状逐步消失了。他把这次治疗的结果发表在了《柳叶刀》杂志上，由此，硝酸物酯逐步应用于心绞痛的治疗。由于受到了前辈的启发，莫雷尔医生在一次次体验到了硝酸甘油带来的强烈作用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启动关于硝酸甘油的医学实验，来确认硝酸甘油是否也可以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

全。1880年，这位化学家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他们尝试着把新鲜湿润的谷物打碎再压制干燥，并且将标准稀释浓度为0.3%的硝酸甘油混合其中制成片剂，这样不仅携带安全，服用也更加方便。从此，硝酸甘油片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物。随着硝酸甘油片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所认识和接受，硝酸甘油片开始在世界推广开来。在问世33年后，硝酸甘油不但是制造烈性炸药的基础原料，也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有效药物。

0: 1869年，诺贝尔在建造意大利都灵的炸药制造工厂时，特地在工厂的中央办公区玫瑰园内矗立起了一座索布雷洛的半身像，纪念这位硝酸甘油之父。索布雷洛开创了这种化合物的诞生，而诺贝尔则以自己的执着和天赋，让硝酸甘油成为第一种比黑火药更强大的食用炸药，并大规模的应用。硝酸甘油等发明和一系列相关的专利为诺贝尔积累了丰厚的财富。1896年12月10日，这位划时代的发明家因心脏疾病而离世。在他去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硝酸甘油片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抗心绞痛药物。1878年，莫雷尔医生围绕着硝酸甘油对心脏病的治疗效果展开了更深入的医学实验。在征得了几位患者的同意后，莫雷尔医生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测试。他惊喜地发现，患者们在服用硝酸甘油后有效地缓解了心绞痛的困扰。他的研究报告真正开启了硝酸甘油用作药物的历程。然而，硝酸甘油为什么会有不同凡响的治疗效果？这种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片以及单硝酸异山梨酯同属于硝酸酯类药物，虽然是同门兄弟，彼此都有相似的脾性，但是它们在起效时间和作用维持时间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杜冠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硝酸甘油科学服用以及药物机理，他这样解释：
1: 上了岁数的人，50-60岁、40-50岁以上，那么有的是心脏有点毛病，有的是没有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有的，随身携带，出现问题了可以含一片，哎，这问题就能解决。这个特点是什么？快，几秒钟，只要含到嘴的，就可以发挥作用，哎，缓解了，救命！这就是硝酸甘油这一个。那么后面呢，又做了一些研究啊，做了很多，又做了一个，这像这个单硝酸异山梨醇酯，还有呢双性的硝酸的。那么这一些吃就可以口服了，口服了以后，它释放的有效成分里面是一氧化氮，这个活性成分就很缓慢，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这对于这个慢性病人，你就可以一天吃一片，吃两片，维持一个不同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几种呢？恰恰的它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0: 同时，专家们特别提示，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每一位使用者必须提前前往医院咨询医生，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使用这种救命药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将心绞痛发作时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脾气火爆的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能迅速缓解心绞痛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王守宝研究员和他的同事将完成一个特别的实验。

0: 从大鼠体内取出一段胸主动脉，把它剪成3到5毫米的长的血管段，然后放入保温的加油生理溶液的浴槽中啊，让它像正常在体内工作的那个环境一样。
1: 血管所在溶液中的糖分、无机离子浓度、pH 值乃至37.5摄氏度的温度，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于人体体内的环境。这样的溶液可以让这段血管保持1个小时的活性。两个三角形的套环上下拉伸着血管，保持它均匀打开。它们所牵连的记录仪随时记录下血管在瞬间发生的收缩和舒张。那么，硝酸甘油会对这段血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现在我们吸取80微升的硝酸甘油溶液，啊，加入到血管环灌注的那个浴槽里。看我们红色的血管张力描记曲线，它在加入硝酸甘油之后，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幅度。这个现象对应到我们病人身上，当血管舒张的时候，服用硝酸甘油之后，血管发生舒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血液通过舒张的血管灌注到已经发生缺血的心肌部位，啊，从而缓解我们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症状。
1: 那么，硝酸甘油对血管的扩张作用，究竟会对心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只已患有心脏疾病的实验鼠，实验人员严格按照舌下含服的操作程序，让它含服一粒硝酸甘油片。实验人员将通过超声心动和心电图监测硝酸甘油会对他的心脏所带来的影响。
0: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在给药之前，这个左上方有一部分的心室那个左心室前壁的运动稍微搏动变弱啊，在经过硝酸甘油啊。给药之后，他呢这个缺血情况有所改善，然后这个运动幅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 实验鼠在服用了硝酸甘油片后，心脏的跳动明显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逐步破解了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所发挥的奇妙作用。
2: 到86年的时候才搞明白，硝酸甘油就是到了体内释放了这么一氧化氮，作用于血管，血管就舒张了，舒张了以后，这个供血就充分了，心绞痛就解除了，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认识到了硝酸甘油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么也认识到了怎么样调控血管的功能。
1: 20世纪80年代，三位科学家穆拉德、菲奇戈特和伊格纳罗的共同发现和研究，最终让硝酸甘油的作用机理得到了清晰的解释。

0: 伴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硝酸甘油的认识不断深入。
1: 这些药物到了肝脏以后啊，会被肝脏里面的酶给代谢，这是一个脂酶。这些脂酶和我们有些酒精啊、乙醛的代谢的酶有些相关。这个酶的活性是对人不一样，我们喝酒有酒量不一样的，这个酶的不一样呢，也对这个硝酸甘油这一类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有些人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有些人的效果稍微的差一点，但是都是有效的。
0: 科学家们发现，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肝脏等器官内的酶会影响到硝酸甘油的代谢，并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个研究也揭示了硝酸甘油通过舌下含服才会发挥更大效用的机理。
1: 为什么在嘴里含着它效果好呢？因为它在嘴里含着以后，从口腔里吸收，没有直接进肝脏，它就进入血液发挥作用。
0: 今天科学家们关于硝酸甘油的研究还在继续，这些点点滴滴的突破必将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同时也推动着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人体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

0: 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深海沉船之谜。2024年3月13日，澳大利亚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在悉尼歌剧院公开宣布了启动泰坦尼克号复制项目的计划。这艘全新的泰坦尼克二号邮轮预计将在2027年6月首航，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往纽约，复刻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路线。泰坦尼克号这样一艘曾轰动全世界的豪华邮轮，在首航时突然沉没，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惋惜。而如今它的残骸也在幽暗的海底面临着一场灾难。2010年，美国海洋科学地球物理科学研究机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公布了一则重大消息，泰坦尼克号的钢铁身躯正在被一种特殊的细菌所侵蚀，恐怕将在20多年后被这种细菌彻底啃噬殆尽。

1912年4月15日凌晨3时30分，美国纽约时报印刷厂内，一台台机器正冒着热气，时刻不停地运转着。工人们通宵加印着临时号外，他们将要传出的是一个足以震惊全世界的消息，来自沉船的最新新闻。4月14日22时25分，白星航运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向马可尼无线电站发出求救信号，并报道遭遇冰山，需要立即救。

救援。半小时后，另一条信息发来，报告船头正在沉没，妇女们开始上救生艇。在这则新闻下方的照片中，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正在大海中行驶，而配文却是白星航运公司泰坦尼克号，世界上最大的邮轮首航撞上冰山。纽约时报发布的新闻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看着报纸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到，全世界造船业的巅峰之作、最先进的豪华客轮，竟然会在首次航行时遇到这样的事故。接下来的新闻出现在《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版头条：泰坦尼克号在撞上冰山的四个小时后沉没，卡帕西亚号邮轮共救了866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250人死亡。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家潜水俱乐部会员们时不时的就会饶有兴趣地讨论起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秘密。一个名叫罗伯特·巴拉德的小男孩总是听得聚精会神。有人推测，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沉没，是因为船长下达了错误指令，导致船身被冰山划出了一道100多米长的口子，海水灌入船内而沉没。还有一些阴谋论者一口咬定是航运公司的投资方雇佣了某个人，刻意制造了一场事故，既能骗取高额的保险，又能消灭乘坐泰坦尼克号的竞争对手。除了对他发生事故缘由的种种猜测之外，对于他的沉没过程，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声称，泰坦尼克号船身第二和第三只烟囱中间的结构存在设计问题，被冰山撞击后，船的前半部分拖着船尾垂直下沉。也有人说，船头和船身连接部分选用了不合格的材料，导致整船从这里断开，垂直沉没入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传言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它在海底的残骸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人能对它沉没的过程做出准确的判断。于是，一个梦想从此在少年巴拉德的心里萌生了出来：找到泰坦尼克号沉睡在海底的残骸，发掘它沉没的真相。1974年，在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后，巴拉德成为了一名全职深海探测专家。但研究所的学者告诉他，自泰坦尼克号1912年沉没以来，北大西洋纽芬兰岛南部海域捕鱼的渔船，就经常与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船只擦肩而过。不少人为了扬名立万，亦或是为了找到船上的宝物，或者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都试图找寻他的踪迹。然而，始终没有报纸刊登出谁收获。

间里，克拉克曾两次前往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同样一直在尝试寻找残骸的，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本·吉丁斯。然而，这些探索活动均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甚至连一块微小的碎片都未曾被寻觅到。20世纪80年代，巴拉德认为，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联系起了法国方面的投资方。为了在下潜之前先确定海底的环境，也为了说服来自法国的资方为深海探索投资，巴拉德带领着海洋研究所的工程师建造出一个新的探测器阿尔果号。这是一个遥控无人探测器，它不仅能在水下拍照，还可以下潜到深海，将图像实时传递到海面上的母船。果然，法国资方看到了先进的无人探测器后，乐观地认为巴拉德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找到泰坦尼克号。倘若巴拉德再次成功，自己也能得到更多的曝光度，便同意了为巴拉德投资，还特意派出几位船员一同出海，帮助他实现梦想。于是，在1980年，巴拉德第一次来到了纽芬兰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搜索。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巴拉德不停操作着阿尔果号，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纽芬兰岛海域深处搜寻。然而，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始终一无所获，还损失了一批深海探测设备。漫长的搜寻时间与失败的结果，终于还是令法国投资商失望透顶。最终，单方面直接宣布不再给巴拉德提供任何经费，并退出共同搜寻泰坦尼克号的计划。1985年8月底，不愿意放弃的巴拉德乘坐诺尔号科考船来到纽芬兰岛附近海域。在49名船员的帮助下，用一根约4000米长的电缆将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固定在科考船后面。阿尔果号配备了2个声纳和3个摄像机，声纳设备探测出纽芬兰岛附近海域的深度大约有3900米，而它配备的摄像机可以将海底的景象实时传输到科考船指挥中心的屏幕上。原来，考虑到声纳设备可能无法探测出泰坦尼克号残骸，巴拉德认为自己也许能够通过阿尔果号传送的水下画面发现沉船的踪迹。然而，他的方法此时引起了船员们的质疑。在几千米深的海底，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的灯光仅仅能照亮几米的范围，从没有人能通过肉眼在微光中找到海底的遗迹。面对着质疑，巴拉德作为船长并没有试图说服船员们，而是固执己见，命令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执行。此后，巴拉德借助声纳和自己研制的水下摄像机阿尔果号，采取地毯式扫描，在沉船地点方圆10千米的范围内搜寻。一天傍晚，声纳突然显示，在海底不远处的海床上有一个不明物体的存在。可当巴拉德操作阿尔果号下去一探究竟时，却发现那只是一块岩石。突如其来的希望与失望，让巴拉德的内心饱受煎熬，难以平复。9月1日凌晨，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经过一番操作，探测仪来到水下3000多米处，他已经可以看到沉船的大致轮廓。等到探测仪再靠近一些，船员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诡异的景象。沉船的船体上有一排排小小的窟窿，乍看上去就像许多双眼睛。巴拉德和船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艘客船，而那些窟窿就是客船各房间的窗户。虽然这艘沉船的船头扎进了海底。

0: 土里，但是能够看出它的体积非常庞大，比他们的探险船几乎大了一倍。巴拉德心想，如此规模的巨轮一定不是一般的客船，他便立即让人叫来船上的考古学家仔细观察。当阿尔果号环绕着沉船移动，来到连接船体和甲板的船舷位置时，巴拉德和考古学家通过显示器清晰地看到了金属名牌上泰坦尼克号的雕刻字。他们兴奋地大声说道，是泰坦尼克号，这是泰坦尼克号。然后不由自主地开始欢呼，手舞足蹈，互相拥抱。这艘葬身海底的巨轮此时正静静地躺在大约4000米深的海床上，可随之而来的难过立刻抵消了他们短暂的兴奋。巴拉德和探险队在科考船上为泰坦尼克号没能幸免于难的乘客举行了短暂的默哀仪式。随后探险队员们立刻对残骸进行全方位的拍摄，而巴拉德则换上了潜水服，走进阿尔文号深潜器。接下来巴拉德从各个角度进行观测和拍摄，许多重要的证据相继出现，豪华的餐具、精美的壁画、古老的乐器以及大量的珠宝和艺术品，这些物品的样式和风格都与泰坦尼克号的设计相符合。随后深潜器的灯光照亮了一间巨大的圆形舱室，在舱室的地板上竟还有一只黑色的靴子。虽然此时沉船的支撑结构早已破败不堪，结满了厚厚的植物，可望着它的残骸，巴拉德还能想象出这样的场景。70多年前，这里曾挂着精美的壁画，乐团演奏着音乐，几百名乘客快乐地载歌载舞。正当巴拉德驾驶着阿尔文号继续来到其他位置探测时，残骸底部沙子中的一个玻璃瓶引起了他的注意。玻璃瓶中似乎封存着一封卷起来的信。就在此时，通信设备中突然传来了船员的声音，他们让巴拉德迅速返回。此时大海再次掀起了波涛，十分危险，无法继续探测。情急之下，巴拉德操纵阿尔文号两侧的机械手，将那只装有信的玻璃瓶和一些沉船的碎片装载到阿尔文号顶部的金属框中，带回科考船进行研究。这封信出自于泰坦尼克号的一位船员。看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后，巴拉德的眼眶已经泛红，他神情严肃地对周围的船员及考古学家说，他想要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此后巴拉德和愿意一同研究泰坦尼克号历史的考古学家分成了两队，考古学家负责根据阿尔文号拍摄下来的照片及搜集回来的碎片残骸，在计算机中复制出泰坦尼克号的电子模型，而巴拉德则启程前往他的诞生地，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2012年，巴拉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起自己的想法，要想解读泰坦尼克号的历史，首先就要知道它是由哪些人怎么建造出来的。20世纪初，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游轮的造船厂，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经过船厂工作人员的介绍，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就在这一刻悄然揭开了它神秘的帷幕。1985年9月，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在沉没了长达70多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位访客。看着已经破败不堪的残骸，巴拉德决定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他启程前往泰坦尼克号的诞生地，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70多年前，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等级游轮的船厂，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 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肩负起401客轮的设计重任。1908年7月2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德鲁斯就完成了401船的设计图纸。首先，它足够大，全船的长度达到了269.1米，宽28.1米，可同时容纳3547人，重达46328吨。它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40000吨吨位的邮轮，就像是一座硕大的海上城市。其次，它足够安全，全船共分为了16个水密舱，连接各舱的水密门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它在任意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都不会沉没。造船厂的负责人更是拍胸脯向伊斯梅保证，这艘船将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永不沉没之船，就算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沉它。伊斯梅仔细看着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时不时咧开嘴角，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数千名游客乘坐这艘巨轮出海的盛况。当巴拉德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最初的建造往事，此时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也逐渐完成了泰坦尼克号的建模工作。根据阿尔文号在水下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对船舱内部进行了复原。整艘豪华客轮配有室内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和一个壁球室。在当时的年代，没有任何邮轮公司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把这些完善的设施囊括在一艘邮轮当中。考古学家们的复原工作第一次让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有机会见到了梦想之船泰坦尼克号的真容。不久之后，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要重新打造一艘泰坦尼克二号，还原当年工程师们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除了原汁原味地重现那艘梦想之船外，帕尔默精心策划了一项全面升级邮轮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计划。7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拥有75个专为锅炉房鼓风和通风设计的电风扇，并配备了当时顶尖的马可尼无线通信设备，能够接收周围800千米范围内的消息。帕尔默计划中的泰坦尼克二号无疑将实现技术革新，这艘邮轮将装备现代化的救生艇，并引入数字导航、卫星和雷达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1912年4月14日22时50分，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向泰坦尼克号报告冰情：我们周围都是冰，已停船。坐标是北纬42度05分，西经50度07分。当时，这艘船已经与泰坦尼克号距离非常近了，它们之间只有10几千米的距离。然而，这位报务员没有想到，自己好心的提醒，却换来了冷酷的回复。他在此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给出的回答是：别妨碍我，我正在与纽芬兰岛上的无线电站联系，你打断了我的工作。”23时40分，安静的船舱内突然响起了预警的声音。瞭望员肉眼观察到前方大约400多米处有10几米高的一块黑影，它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变大。他立即意识到危险的出现，迅速敲了3下驾驶台的警钟，并抓起电话报告：正前方有冰山。史密斯船长本能地下达了一连串紧急避险指令：减速、左满舵、停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史密斯下达这条指令的短短37秒后，这艘豪华巨轮就撞上了冰山。仅仅一瞬间，船头右舷底部的铆钉被撞得松动并断开。 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随后船头进水下沉，大批乘客慌张地涌向船尾。一号、二号烟囱因张力失衡分别断裂倒塌，很多乘客滑到水中淹溺而死。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17分，因为船尾部分翘起来的重量远远大于被淹船头部分的重量，船身终于不堪重负，在一系列的断裂声和爆炸声中解体，船头直接沉入水中，船尾则因基本没有进水而暂时重新浮了起来。一分钟后，头等舱吸烟室被飞溅出来的煤炭点着，船尾也开始在冲天的大火中缓缓下沉。在接下来的2分钟里，船尾载着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尸体头朝下沉入了3000多米深的大西洋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

0: 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7: 员外戈尔奇见到了外甥，劝大驸马把兵退出长城，回去奉劝你岳父金兀术大兵不战，交出来89二弟，免去了生灵之苦、大将之苦、刀兵涂炭。总之，岳雷要求条件不高，孩子你都能做得到。第二，我要收回温黄桶。哼哼，哪知道这番话说出来之后， 大驸马，额尔衮一咬牙呀，这脸气性死邪包子一样，伸手把抱头树拿在手中。舅舅啊，我做梦没有成想你能够从宋营那边出来，我做梦没有成想你能够出来亲自说服于我。你是哪儿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北国人呢？我岳父三次请你，你不出山，请没请你？你不出来，不出就不出来吧。一个人一个嗜好，万万没成想大宋朝怎么办，你鼓得去你就去了呢。反过来说，舅父啊，你可别不爱听啊，你这不是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拧，吊炮往里轰吗？换句话说，你是卖国贼呀你。嘿嘿，这句话这一说出来不要紧，当舅舅的这一张脸往哪儿放，真就挂不住劲了。员外暗暗埋怨自己呀，你好糊涂，不应该来呀，不应该来。现在外甥说出这番言语，我何言答对？伸手打马藤条扔到了地上，把刀摘下来。要和外甥决战吗？不是，表面上你看是这样，实际员外心里在想，他现在已经做了官了，他不是老百姓，随便让他退兵他就退兵吗？再说他是驸马，国家的皇亲国戚，他要退了兵给金兀术丢多大的人呢？我不应该来呀，我呀怎么办？这下干脆我摘下刀来，我吓唬吓唬他，吓破他苦胆，他不敢跟我动手，他不敢，从小是我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把他培养成人的，我送他到黄蓉府做的驸马呀，我拿刀一劈他，他躲闪，保证他跑，他只要是一跑了，我可以回去告诉岳雷我老而无能，转身而去，我马上就走。我来错了，想到这儿把刀摘下来了，小娃娃，我这良言难入你的逆耳，难道说你要反教吗？把书还摘下来了。老虎虽说有三绝艺呀、啊，可但是他师父还没教给他上树之能呢，难道说你舅父我就没留一手吗？娃娃你往哪里走？举刀就劈。再看额尔衮一动不动，没动啊，这刀到头顶了还没躲。哎呀，难道说我真把他劈了吗？我劈了他见到我姐夫爹的时候，我怎么说呀？我呀，我对得起谁呀？再说这娃娃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那小时候我怎么教育他的，他完全照办了，现在是我叛变了北国，不怪他呀。把刀停住了，大驸马一看刀到了，停下来没往下落，突然间手中的槊举火烧天往上照下，嗨啊，嘡肉，刀啊飞了，老头子在马上一下子就给带下来了， 咕咚来个单腿跪呀，跪到地下了，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又看了看大宋朝所有的军兵们，抬头再一望自己外甥身背后所有的三军儿郎，这一张老脸没地方再放。我被我外甥给打下马来了，多难看！

0: 舅父，从这前开始，你我的关系一刀两断，滚！
1: 老头子，大腿，
0: 老头子，单腿跪在地下。听完这一番话，天哪！怎么你还要骂我不成吗？人都有一颗天理良心呐，小娃娃，你小心你的后果吧。说完话，擦亮宝剑出来，咔吧一声，拔剑身亡，咕咚。死尸往地下这一倒不要紧，把鄂尔吞没给吓死了，这舅舅真就抹脖子了。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烈呀、啊！我以为把他轰跑了就得了，这一件事情我绝对不能和我主说呀，我要说了他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呀、啊！就在这一打愣神，就听对面有人高喊：“鄂尔吞，我把你个畜生哪里走！”摆刀往上就冲。大驸马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表妹县娘。我打不打？难道说我动手还把他杀掉吗？我杀了他，更对不起我的舅舅了。拨马收兵，转回高山入自己中军大帐，就仿佛走了三魂七魄相仿。进帐篷脚底下都没有根，忽忽悠悠啊，想起来舅舅是我和我母亲的恩人呐、啊！想当初人家不管我们，我哪有今天？现在我把我舅舅气得拔剑自杀。他这一死不要紧，我母亲尚在连营啊！我对我母亲怎么说？母亲如果知道要问我，我怎么讲？愁坏了，凹作逆位犯。要说起这个驸马是个大孝子的，出征把母亲都带着，媳妇儿没带，每天早晚给母亲问安。就在这个功夫，扒一条帐帘进来个大丫鬟：“驸门爷，老夫人叫您去一趟。哦，我知道了，你先行一步，我马上就到。”丫鬟转身而去，驸马一抖了手，啪一跺脚，完了。我娘指定是知道了吧？这可怎么办？不去行吗？我想把我娘气死吗？只好赶紧转身出帐篷，往后帐绕。来到女眷的连营，到了母亲的帐外，娘，不孝儿，儿豚来了。爸，低头挑帘笼入帐，在帐篷里边有床，床上坐着一位老夫人。北国人，眼睛虽说不太大，脸盘有点大，多少有点赤红脸，身上的穿戴那相当豪华呀。那驸马的母亲还了得吗？坐到这儿是纹丝没动。驸马跌膝跪倒在地：“娘，儿给您磕头了。娘，您找我有事吗？”呸！一口浊痰吧唧

就吐到驸马的迎面上了，面门上了，顺着鼻子尖往下拉了拉了老长。当儿子的孝子嘛，跪在这儿纹丝儿没动，连擦都没敢擦。娘，您息怒，娘，娃娃。我万万想不到你做了大官了，当了驸马了，又是皇亲了，你如此忘恩负义。我问你，你舅舅呢？啊，我舅父他在哪儿呢？他在咱连营，你招待他呢？他还是在大宋营呢？还是在家呢？还是在两军疆场呢？在什么地方？说，娘，您找我舅舅有什么事？我要见他，因为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兄弟，我舅父他不能来见您，为什么？回娘，因为他从大宋联营里头出来，这我不管。我不管呢，是为什么？他是老百姓，他没有做官，他从哪儿出来，这事儿都与我无关。我是他姐姐，我就知道姐弟之情。冤家，你行啊，你现在了也了不起了。不瞒你说，想当初你母亲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爹我娘家道小康，家中特别有钱，我身为大小姐呀，给我找什么样的婆家我都不喜欢，我不爱，我偏偏就爱上一个假人，说起来就是你的父亲。我们两个已经有了儿女私情，我怀孕有了你了，你老爷知道，你老娘知道了，结果把我赶出门来，一个草棍都没给我呀。我和你爹出来之后走出好老远，是你舅舅追上来给送来了金银珠宝，是他给我们找好了房宅，离娘家特别远，年公差月公米。等为娘生下来你之后，你才两岁呀。你爹突然间得了一个疾病，医治无效，你舅父花钱若干呐，不管南朝的北国的都给他看病，治病治不了命。你爹他死了，咱们两个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啊。你舅舅亲自到在家下来接你接我，把咱娘俩接到他的家中。你小，为娘上火，没有乳喂你了。你舅父雇来十个奶娘，挑哪个奶最好能供孩子长得胖体格壮，就说乳汁质量特别好的人，挑出一个帮着为娘我把你拉扯成人呢。5岁开始，你舅舅他给你喂腰跌腿，后来8岁开始让你习文，结果文成武就了。孩子，是你舅舅亲自陪着你到了黄蓉府，到了考场你考了第1名，最后经不住看你是大才有爱将之癖，让你做了东床大驸马。你舅舅这才了了他这一段的心事，他说为娘我能够跟你享了福了，他也算了了担子了，这才回家呀。
孩子，冤家，你能在两军疆场之上气死你的舅舅，逼得他拔剑自杀呀？为娘我如果有百年那一天，我见到你的老爷你的姥姥满身是罪，何言大对？我见到你两个舅妈满身是罪，何言大对？我那苦命的兄弟呀，人好心不得好报，姐姐我跟你去了。这驸马没成想，他说跟去了，他不得站起来找什么家伙事儿，喝着碰死抹脖子。闹了半天，老太太早就准备好了一把匕首，锃明耍亮，在屁股底下旁边的放着呢。苍冷拿起了，照自己的心口咔嚓一声。哎呀，娘！喊了一声，娘蹦起来，再看母亲，两只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血流如注。娘啊，您这是做什么呢？这是。老太太嘎巴嘴，跟儿子好像是还有话说，这口气儿没断呢。儿头放到母亲的嘴旁边。老太太只说这么两句话，你舅舅让你退兵是对的，但愿你劝你岳父。身躯一挺，绝命身亡，死了。哎呀，大驸马这个哭，死去活来，梗气倒噎，发了好几回昏呢。吩咐一声，马上准备棺椁。棺椁准备好，把人成殓起来，一切都完毕了，停放在营房当中。怎么办？娘啊，我马上够奔疆场，因为我当了驸马了。娘不是不服从您和舅舅之命啊，我带着温黄童到两军疆场，把他们大宋朝的将军杀得差不多了，最后我拔剑自杀，追赶您老人家和我的舅父到那是行孝。吩咐一声点兵，外头点兵响炮，儿郎呐喊，披挂整齐，直接够奔前敌倒地骂阵。别人不要就要越雷，你马上出来，不出来就要攻营。单说越雷在大帐之中，死尸已经抬回来了，姑娘也回来了，攻营没攻进去。姑娘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用棺椁给承殓起来了，送回家，他家又没有什么人，只有怎么办呢？营盘里头的人想办法给他伐丧出殡，让姑娘陪着送到坟营当中埋了，抓把土埋埋就算了。就在这功夫，有人报大驸马讨敌甚紧，口口声声指名点姓就要岳元帅出兵。唉，岳雷长叹一声，寺外所有的人都看了看岳雷，没招，人家温黄统啊。免战高悬，是报霍元帅，免战牌让大驸马给砸了，再挂一道。报免战牌又砸了，再挂一道。啊，报霍元帅，三道免战牌完全被大驸马鄂尔吞给砸了。再看岳雷，啪一拍砖，站起身来。

0: 咬牙切齿，大胆的答复吗？博尔顿，你不就是有温黄铜吗？唉，也算不了什么。牛皋，马上点13000人，立刻出征。牛皋在旁边没听着，一点动静没有。牛皋立刻点兵，马上出征。那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似的。牛皋，难道说你睡了不成？立刻点兵，马上出征，你听见没有？牛皋把眼睛睁开，所有的众将军大伙一看，牛皋，你找死呢你！你看你想当初你跟着岳飞元帅那另外回事儿，你跟着你这个侄儿，你知道他说杀就杀，说斩就斩呢，更厉害。你敢抗令3次？单表牛皋，哎呀，我说岳元帅啊，我早就听见了，听见为何不遵命？不是不遵命啊，他我心里有点想法。那额尔屯的温黄铜那得多厉害，现在兵帐里俩，一个是你们老小妻儿，一个是我儿子，现在已经疼得昏迷不醒了。如果说咱们再要出去的话，那不是送死吗？那不是你一豁出去了，那所有的3军儿郎将士完全都豁出去，老牛命不也没了吗？如果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岳元帅代替我主写相书拿顺表。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0: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3: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2: 安徽。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大驸马鄂尔吞的母亲死了之后，眼珠子都红了，把母亲吩咐其他人给装殓起来停灵。我亲自到前敌，我把宋朝的大将斩尽杀绝，多钱杀够了多钱我回来，然后把母亲送到坟地，我拔剑自杀，随母尽孝。到那时我再给我舅舅赔礼道歉去。所以到前敌上讨敌要战，岳雷呢挂出3道免战牌，全部给砸碎了。岳雷这火灯就上来了，怎么着？就仗着你有温黄铜，牛狗，马上点兵出征。连传了3道口令，牛狗没动，那眯着眼好像睡着了。牛狗，难道说本帅我的将令你没听到吗？听见了，听见了。元帅，干嘛要点兵出去送死是怎么着？那温黄桶谁能敌得了啊？现在还有俩在后头趴着昏迷不醒呢，那脑袋疼疼的。你一豁出去了，全军营好几十万的人马，难道说都能豁出去吗？主将要一垮台，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到那个时候那不就完蛋了吗？那不就牛狗，那么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元帅，你既然出了朝了，奉旨明文出来的，就可以代表康王写降书拿顺表啊，咱投降了。你说什么投降啊？投降活着，不投降就得死。看八成外的已经急了，哈哈，你甭哈哈，你哈什么？主帅无能，累死全军呐！你当元帅的，你不得疼吗？你得疼3军儿郎将士啊！你豁出去了，大伙能豁得出去吗？牛狗，难道说你是反派？牛狗听到这儿，扑哧一笑，哎呀，我说岳雷呀，你怎么说话不讲理呢？你这大伙都在这听着呢。鄂尔屯驸马他厉害，咱打不了，所以说我领回来一位鄂尔屯的舅舅戈尔奇。你怎么大摆筵宴？你招待人家，奉劝人家，让人家回去，让他出去劝他外甥。他当舅舅能劝外甥，怎么我是你叔叔我就不能劝劝你？好你个大胆牛狗，你先别瞪眼，别看你是元帅，我是将军，可但是有一样，咱说话必须要讲理。哎，瞧见没有，牛鼻子老道苗军是在这儿呢，咱问问苗雨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哎，我说军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所有的众将都替着牛皋捏了一把汗呢，非宰你不可呀！大伙儿再一看苗军师，苗军师既不着急又不着慌，满面带笑，无量天尊。牛二将军说的这番话都是金石良言，此话有理。哎，那怎么样？有理吧？哎，我是没胳膊的，王佐，你说怎么着？岳雷回过头看看军师，哎呀，一抖了手，军师怎么也能说出这种话来？回头看王佐，王佐在旁边一抱腕，元帅，牛二将军此话有理。一声下话没说出来，王侯一仰是背弃身亡，给气死过去了。军师一看，哎呀，元帅背过气去了，大伙上来要撅吧，别撅吧，撅吧醒了他不让写了。王佐元帅，你是副帅，你可以代表岳雷写相书，宁可交枪不杀，我们退兵。 你马上见。王佐赶紧代表郑元帅岳雷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之后把帅印啪摁上了。谁的帅印？岳雷的。谁去呀？你投降还得有个钦差吧，你得过去啊，是不是？牛皋说我去，别耽误，快快给我。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呀，怎么今天突然这么大的变化？这是怎么了？这是身为将军者，你不得听军师听元帅的吗？副元帅下达了命令，军师已经口令下，就得照办了。这牛皋急急忙忙把信揣到怀里头，一回身，张桃，这小子给我来来来来。

富儿，哎，趴耳朵，说不上说的什么玩意儿。这傻小子从打进了个军营，把牛皋当做自己爹一样，没那么近敏的。牛皋说话他也爱听，他说话牛皋也爱特别爱听。牛皋现在把他名给改了，不叫张桃吗？叫张桃牛，连我的姓都有了。牛皋巴拉拉撒坐骑，手中的枪并没有拿，肋下也没有佩剑，手无寸铁，来到疆场上马里码头八步远，大肚腩一舔，吁，驸马抬头一看，耶呵，这位置胆子也太大了，说为什么手无寸铁，你敢上来？哎，难道说你没把本驸马我看到眼里吗？你是牛皋，你是北国金兀术的大驸马，叫额尔屯，对不对？不错，正是本驸马。难道说你就是大宋朝的一儿干殿下，自在逍遥王？哎，没错，哎，就是我。牛皋，为什么不拿兵刃？难道说你瞧不起本驸马爷我？驸马呀，你知道我出来干嘛来了？我没和你打仗嘞。我要和你打仗，我枪拿到手里，起码我得护身，寸铁没有。哎，你瞧，水凳子一按下了吗？往马下一站，驸马还有什么说的？你这是做甚？投降来了？嗯，大驸马眼珠一转，一想，不对。谁投降他也不能投降啊，他的官职在那儿呢，第二个皇上一样啊。牛皋，你不要用谎言来瞒哄于我，你其中有诈。哎呀，我是大驸马呀，好可惜呀、啊、你看这么大的身份，这么大的名望，金兀术的大姑老爷子，你这疑心有点过大了吧？俺牛皋既没有寸铁，手中没拿长枪，甩凳下了马，提了大肚囊子，谁不知道我是大粪桶？嗯？难道说我不怕死吗？我们来投降来了，怎么？你还不相信是怎么？哎，你瞧，怀里一伸手，把王佐写的这封信拿出来了。刚才是这么回事，说派我出来，我是饭桶，免得让你多心，我特来交这封书信。要打发一个能人出来，你多心可以，打发我出来，怎么你还怀疑？驸马一琢磨，不行啊，这老东西贼鬼溜滑呀，我岳父七进中原，对他恨之入骨，最恨的就是他。没能耐，他还能立大功。一直他活到现在，岳飞都死了，他还活着呢。我一定要注意啊！就在这个功夫，驸马身背后跑上一匹坐骑，有人手里拿着一封书信，趴耳朵说了两句话，您瞧。这个人拨马回去了。驸马打开书信一看，面带笑容，太好了。哪来的这封书信呢？从宋营里头有人出来到树林里头偷偷的射到他们营盘了。怎么回事？原来是他们安插的奸细在宋营里头亲眼目睹看见了，岳雷气昏过去了，把上的所有的经过完全都写得明明白白。驸马心中高兴啊，我的愿望达到了，娘啊，舅父，达到我的目的。

墓地我也不活着了，我一定跟您去尽孝就是。想到这儿，好，牛二将军，如此说来，请你献心。哎，牛皋往前一近身，哪知道早就准备好了，在屁后后头一大嘟噜，什么花椒面、辣椒面、白灰粉子，突然间就往上这一嚷啊，喂，心没递过去，这些面可嚷上去了，三合面连马的眼睛都给迷了。这驸马乌鸦一声一捂眼睛，马一撂蹶子，咵嚓人给扔起来了。老牛往上一扑，咵嚓扑到他身上了。你看老牛没能耐，他有一膀子力气啊。傻小子快来，傻小子是飞毛腿，跑得相当快，跑到跟前把人夹起来往回就撩啊。老牛飞身上马往回就跑，等驸马爷后头这帮人再动，完了进营了。进了营门，你说驸马这个骂呀，牛皋你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是，是人。有这么一句话你明白不？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叫计策。怎么着，许你使温黄桶，就不许我们使辣椒面儿？你小子们上当了，经时不到，学艺不高，你还说什么？你来给我押走。但是在押走之前，牛皋已经把驸马身上的东西完全给搜了，都拿下来了，卸掉了，直接来到帅帐之外。啊，给我看好啊！老牛迈步往里就走，满面春风啊。所有众人大家抬头观瞧，一看老牛笑呵的回来了，元帅在当中落座。二叔你回来了。哦，回来了。事情如何？成功了。你真高啊，你比你爹强的多得多呀，是不是？这招太好使了。好，人捉到了，捉到了，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就俺老牛。行行行，二叔别往下说了，闲话你别吹了，也就是你这么不要脸，别人任何人还真就做不到呢。来啊，把人给押进来。大驸马进了大帐，胸脯挑得高高的，别看五花大绑，绑着是破口大骂。岳雷，你们这一帮都是神马东西，何为英雄？真杀实砍把我抓住了，我毫无怨言，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你们打发去一个大饭桶，用花椒面、辣椒面、白灰面迷了我的双眼，迷了我的马的眼睛，撂蹶子把我扔下来了，被你们抓住了，你们算是英雄？什么也别说了，什么也别往下问，问我北国的机密如何如何，我不能说。您告诉你，别说我是驸马，我就是个白丁，吃着北国水土长大的，我也不会泄露军事机密。要杀拿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请你给我来个快刑，大将军可杀不可辱。岳雷听完之后暗暗的赞成啊，好一条汉子。他舅舅戈尔奇若连营曾经在酒席宴前说出来，他这个外甥不单是英雄，而且君子好人呢，还是孝子呢，还是忠臣呢。不过今天把他抓住了，话已经说到家了。好，来人把他推出去杀，这不就结了吗？额尔吞是迈步往外就走。老牛说，哎，元帅等会儿，咱们真宰啊，先别宰，
人是我抓来的，对不对？你应该交给我处理，我怎么处理，哎，怎么是，你看这好不好？元帅点头说好，既如此，那就交给你，杀剐存留，任凭你便。哎，来啊，把他们北国那个奸细给我推出来。原来是一个军中的参谋啊，在中原卧底非止一天了。此人姓黑，叫黑水滚，五花大绑绑着也推来了。驸马一看，哈哈，这算完呢，要没有你这一封书信，我决然不能上当。看来你这个细作你做的不怎么样，虚报军情啊，报假了，损失都损失你的身上了，什么也别说了，把奸细暂时压下。老牛命人驾着驸马直接来到他的帐篷，老牛吩咐一声，来啊，酒宴伺候。嘁哩喀嘁啦，酒宴一会儿就摆上。驸马请坐。我不坐呀。大驸马，啊，我明白了，你害怕是吧？你怕我那椅子里头有刀，是这么回事不？怕扎着你。驸马一琢磨，我他妈死我都不怕，我怕这个一屁股坐到那儿，哎，这才叫汉子呢。死的豁出去，在乎什么？是不是？来，吃酒。我不吃。不吃？明告诉你，驸马，我这酒里可有毒，八步断肠散，仙毫顶梁红啊！你敢不敢喝？有什么不敢喝的？可以喝，来来来来，老牛给他端着，一张嘴灌进去了，什么事儿没有，哪有毒？老牛哈哈笑了，大驸马呀，你真是个汉子，你是英雄，好样的！我这有毒你也敢喝，椅子上有刀你也敢坐，你真是棍儿，我赞。

0: 你单独找我摆上酒宴，你目的不纯，究竟为了什么？当面说来。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我抓住你，我已经说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因为你太有能耐了。你要是没能耐，我能这么干吗？对不对？把你抓住，两国相争，各保其主。现在我从元帅的手里把你要出来，来到我的帐篷里，就等于我把你请来做客。驸马心话，你损吧？有这么请来做客的吗？姓牛的，你少说废话，究竟你目的何在？姓牛的，你不用说什么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被你抓住了，本驸马我就死了，到那辈儿上我也窝囊，是吗？哈哈，行啊，既然你要觉着窝囊的话，行，我不让你窝囊。你以为俺老牛真是大饭桶啊？这可不是当你吹。玉皇大帝的大弟子，行，你别往下说了，你还吹什么？老牛，行，咱别吹，咱什么也不说。你不是英雄吗？你被我捉住，你觉着窝囊吗？走，咱俩马上到帐外头，外头宽敞，咱俩比试比试，你看怎么样？绑绳给他松开，姓牛的，你给我松开绑绳，难道你不后悔？松开绑绳，可就不是现在的我了。哎，老牛要胆儿小，到不了今天。就凭你，金兀术的东床大驸马，你没被逮住之前，打仗你什么能耐都有。逮住了，人家给你松的绑，在人家连营里头，你要再动手，如何如何，你，那是英雄，那是你做的吗？你不能做。金兀术的大姑爷更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咱俩主要是比试比试，看看你能耐大还是我能耐大，对不对？你不说我吹吗？好，如此说来，我奉陪到底。来来来，绑绳松，亲自到跟前，绑绳松开。鄂尔吞一想，这下我如果要杀七个宰八个，何为英雄？我给我自己都丢人，给我岳父更丢人。牛皋说的对，他不说我也不能那么做。走到帐外，他先迈步出来了，站到帐外，站了个钉子铺。老牛从里边慢慢腾腾出来，左手拿着温黄桶，右手提了着花椒、辣椒、白烩面，一大包。来来来，比试比试。驸马一看，怎么你还嚷白烩面啊？我就这两下不嚷这行吗？我。驸马一摆手，别比了，我输了。我输了，你这个辣椒面、白烩面，我就注意了，我能够躲得开；温黄桶，我躲不开。不打了，不打了，哈哈！我琢磨你也打不了，我还是饭桶啊！我不拿这个，我敢跟你比了吗？哥们儿，进来，请你把我绑上，别绑，绑着干什么？交个朋友呗。我绑你，说句老实话，我佩服你，岁数不大呀。你真有本事，你舅舅来到连营里头，你舅舅那夸你呀，说你从小啊就特别有出息啊，你是他一手给培养出来的，他感到自豪啊。哎，我说驸马，坐下来咱们两个喝酒，平心静气，好好唠一唠，说两句知心话，这才把公事完全放在一边，咱们私人感情好好唠唠，行不行？大驸马一听，这也可以。牛二爷，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10: 上回书说到长沙报警，太平军呢、蜂拥之势是赶奔湖南长沙，这长沙是处于危险之中。前文书咱说了，文武大员30多号全没词儿。再看这骆秉章啊，五官跟那包子差不多，跟吃了苦瓜一样，那嘴都咧着。各位说呀，各位献策呀，大家都不言语，我们省城确实就保不住了。善化县的知县王宝生以知兵闻名，你别看文官爱研究兵书，现在一看是到了显露自己才能的时候了。按理说他官太小，七品芝麻官，没有他说话的地方， 但是你看都不言语，他仗着胆子，哎，忠诚大人，我说几句，名府请讲，知县官称名府，这是高台子。王宝生咳嗽咳嗽，大人，各位，我说几句，长沙丢不了，大家放心。
2: 哦，
10: 名府怎见得呢？大人请想，是我们城里的守军不超过8000人，而且官多兵少，懒惰不堪。尽管如此，我们长沙城里有数10万老百姓啊！哎，我的意思，大人赶紧传令，男人50岁以下、15岁以上，编成几班协助官军守城。以长沙之大，库府之充足，招募3万人、5万人不成问题呀、啊。那我看长沙万无一失，再加上我们这城市一座古城，又高又坚固，长矛子万难得手啊。嗯，是个好主意，不过老百姓未加训练，毕竟是乌合之众啊。哎，他这一说，罗饶典说话了，罗饶典就是那个最高的高参。大人，我看乌合之众也好嘛，总比没有强啊。老百姓上城助威，官兵胆气也就足了。另外呢，您把库打开，发放给他们刀枪，城头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鼓励他们，再给他们发点钱，我看他们不至于什么也不是啊。嗯，倒也只好如此。大家看还有别的主意没有呢？知府梅不宜说话了，大人，我还有个主意，光靠我们城中的守军和这些老百姓还不行，我们必须得有援兵啊。离此不远，到湘潭有一支驻军呢、啊、湘潭的驻军那人姓邓，叫邓少良啊。邓少良乃是云南一名虎将，他手下的5000军队堪称精兵啊。如果邓少良邓将军千里驰援，我们里应外合，长毛子焉有不败之理？高高啊，巡捕。

夜驰援长沙不得有罪名。他们正在这研究的时候啊，咚，门开，人影一晃，进了个大块头，这家跟眉毛大狗熊差不多少，稀里哗啦假叶子直响。大伙一看，正是迟到的水陆提督包起豹。这家是个武夫啊，长得身形高大，五大三粗，大脸蛋子，黑脸膛，扫帚眉，钢铃眼，鲶鱼嘴，连鬓乐腮的胡子，挎着宝剑，带着亲兵，也不知道从哪冒上来的。这家伙是蛮族将领啊，谁都知道，外号叫野人，现在军权在握呀。提督就是一省的司令长官，就是一省的警备司令官，现在战争年月，他掌握军权，当然说了算了。所以呢，以巡抚为首都不敢小瞧他，他再粗野不敢得罪他。包起豹从外边进来了，骂起来的，长毛子打到长沙了，到了咱们眼皮底下了，居然都不知道，都他妈是混蛋王八蛋。屋里坐着文武30多个官，谁也不敢言语。骆秉章瞪了他一眼，暗气暗憋。骆秉章心说，这什么话，这是一张嘴就是脏话，一点素质和修养都没有啊！算了，犯不上得罪他，过两天我卸任我走人了，我管这干嘛呀。再者一说，战争年月呀，炮火烧的眼眉底下了，还得靠着他们。哎，算了，忍了忍了吧，管你骂谁呢，你就骂我，我也不言语啊。军门来了，坐坐坐啊，咱大大咧咧拉把椅子往这一坐。我你们方才说什么来的啊？军门，你来晚了，我们正商议守城之策，一方面想招募老百姓3万到5万，发放刀枪协助官兵守城，一方面请湘潭的邓少良邓将军千里驰援，里应外合，可保长沙。我还想起个好主意来。众所周知啊，这长毛信奉邪教，叫什么拜上帝会，什么天父天兄，大家知道吧？为什么长毛子打胜仗，为什么官兵干不过他们，这原因我找出来了。哦，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有天父天兄的保护，每作战之前他们必信上帝，必什么礼拜，就是磕头，请天父天兄协助，故此他们才打胜仗。我呢想出个点子来，我们中华有的是正神，我们可以对付他们的邪教。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沙城里有一座城隍庙，城隍爷最灵不过是有求必应。你想想，长毛子要攻破了省城，是不是城隍爷也跟着倒霉呀？是不是呢？因此今儿一大早我带着人到了城隍庙，我去讨签去了。你说邪门不？我讨的是上上签，大吉大利，逢凶化吉。城隍爷明显的告诉咱了，让大伙放心，这是一。另外我也想好了，要想确保长沙城平安，就得请城隍爷登城帮着我们守城。把城隍爷请到南城去，面对着长毛子，他就往那一坐，这叫中华的正神，肯定能驱赶他们的邪教上帝和什么天父天兄，肯定长毛子必败，我军必胜，大家以为如何呀？有学问那些当官一听，
冷峭无止。

0: 心说作为一个堂堂的武官水陆提督，说出这种没程度的话来，太庸俗了，太可笑了，那是泥胎呀，那泥胎能管什么呢？当时大伙不敢得罪他，但是大伙心里都明白，这长沙的人呢、都信这城隍爷，都说是百灵百验，有求必应。那么当此特殊的时候，请城隍爷登城，也能安抚民心呐、也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大伙都清楚，古往今来，神道社教都是愚民政策。你别看是愚民政策，大伙信呢，看来也是个好主意，所以一致通过。报喜报挺高兴，当时离开巡抚衙门，回到自己的提督衙门。这天晚上破例吃的是净口素，不动荤腥。另外呢，他也破例不住的七姨太太的房里头，搬到他打牌那屋去。那不是打牌？对啊，那时候盛行叫打麻将，这打麻将有历史。这位还是麻坛圣手，哪天不打麻将，手脚他刺痒，专门准备个牌屋。哎，他把这屋收拾出来，自己往这一住，沐浴更衣，等第二天天光见亮了，带着200名亲兵，带着贡果纸马香客，来到城隍庙。庙里的主事接到通知了，其他闲杂人全都赶走。中门大开，再看鲍启茂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非常虔诚，举着一股香走进大殿，把香插在香炉里，往后倒退了几步，跪倒在拜殿上。城隍爷爷，现在长毛子攻打长沙，没有办法了，一旦长沙城破，不但我们老百姓军民得不了好，连您老人家也得遭涂炭呢。至此紧要关头，特请城隍老爷登城守卫长沙，希望您施展法术击败邪教。信是弟子抱起抱给您磕头了，一旦击退了长毛子，以我的名义给您重修庙宇，另树金身，绝不食言，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给您磕头了。哎，虔诚的磕完头，吩咐一声枪，军兵上来了，小心翼翼的把这泥胎架起来了，一声吆喝，从庙里头抬到庙外，到了街上，别碰坏了。紧跟着放鞭炮，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报喜报上了马，众人抬着。长沙城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交头接耳，这什么意思？听说是请城隍老爷保卫长沙。是啊，对极了，城隍爷可灵了。他要是登城万无一失，有的心里头有明白，能行吗？但不敢说。一直抬上南城，往南城上一放，面对着妙高峰，妙高峰是太平军的总司令部，正好面对面。报喜报又吩咐一声放鞭，又在城楼上放起鞭炮，放完了，他似乎打了胜仗相似，心往下一放，高高兴兴是走下城楼。那要说他们这么折腾，太平军能不知道吗？单单说南城外头不远的妙高峰，您到过湖南没？到过南门没？妙高峰啊，说明白了就是个土包，就是个土坡，拔地而起。它好在什么地方呢？树木葱郁，栽了不少的树，这是一个风景区。没事到热时候啊，大伙都到这儿纳凉来， 因此这地方是非常热闹，五方杂地。另外在庙高峰的峰顶上有一座庙叫药王庙，据说这药王庙也挺灵验。药王庙前头是一块空地，还有七桌凳子椅子，人们在这休息纳凉，历代的文人雅士全到这喝酒赋诗。如果到这还有古迹呢，据说想当初的吴三桂三番政变，想要推倒大清取而代之，结果打了败仗了，兵败长沙。吴三桂呢还不甘心失败，经常到庙高峰这来休息。那时候他的姘头陈圆圆呢老了，抬头纹也深了，模样也不像从前了，吴三桂不喜欢了，又在长沙一带选了两个美女，一个叫八面观音，一个叫四面观音。您听这名长得漂亮，没事嫁了俩美女，来到庙高峰，就在药王庙前开始下棋纳凉。到今天为止，石桌上依然还有棋盘，都是刻的非常清楚。现在的庙高峰已经变成太平军攻城总指挥部，太平军把这占领了，居高临下占领了制高点，五千军兵扎下营盘。此时此刻太平军几位高级将领也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参加的有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春官正将军李开芳、金衣正将军林凤祥、大将罗大刚、刘代北等等等，全都参加了。西王萧朝贵主持最高军事会议，研究怎么攻占长沙。因为西王自从占了庙高峰心里就有数了，心说这是长沙的制高点，清兵居然不设一兵一卒，他不打败仗等什么呢？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这么个有利的地形啊，因此对攻占长沙是信心十足。萧朝贵啊今年32岁，咱们说百年风云的时候说过，那萧朝贵啊在一年多以前还是紫荆山的矿工啊，挖煤的，现在居然贵为西王，统领千军万马。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也怪，哎，要到了那个地位啊，他处事心灵，他不会他也会了。你说这萧朝贵他怎么会的？他是个矿工，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呢？哎，他就能指挥得了，而是杰出的天才军事家。32岁正当年，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说呢：各位，现在我们大兵占领了庙高峰，往眼前看，眼前就是我们要攻打的长沙城啊，如果能把长沙占领，心腰震动，能鼓舞我们三军的士气，此仗只准胜不准败，长沙是势在必得。弟兄们有何高见，各抒己见，大家说吧。萧朝贵说完往旁边一坐，第二个发言的就是翼王石达开。咱百年风云说过呀，要讲这太平军当中指挥军队最有能耐的、作战最勇敢的，那就是翼王石达开。小伙子20岁刚挂零啊，石达开胯下把掌中刀，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是常胜将军，身体也棒，能力也大，脑子也好使唤。要讲究最有学问的是石达开。翼王站起来了：各位弟兄，希望我说几句。方才希望说了，长沙死仗是至关重要啊， 天王和东王都等着好消息呢。如果攻占了长沙，不仅大大鼓舞我军士气，同时长沙里边非常富足啊，占领长沙之后能补给我们军需用度，解决我们很大的困难，因此此战必胜不能败。方才西方舰队说的是一点不假，我的意思是因为长沙是多年的古城，城高而坚固，这是我军起事以来头一个大仗啊，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坚城，因此要求弟兄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另外我出主意，我们先仰攻长沙，试探城中兵力虚实，在仰攻之时，与此并举的我们还要打洞，挖地道打洞，用地雷炸塌城墙，然后大军屠戮，我们双管齐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好，同意，赞成。义王说的太对了。西王点了点头，兄弟，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打洞现在不缺人呐，刘代伟来没来？军帅叫刘代伟，站起来。王爷，我在这儿。兄弟，这回该你大显身手了。长沙打洞，你看有困难吗？
1: 没有。
0: 王爷，我手下管着1000多弟兄啊，我们都是矿工出身，专门讲究打眼放炮，这是我们的本行。我们以为没有什么用场了，现在看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不过呢，这长沙城挺坚固，在什么地方打眼，什么地方埋只地雷，我还得选一选。如果把地势选好了，王爷放心，今天仰攻给我一夜的时间，明天把地雷埋好了，就可以炸塌长沙城，我军就可以进长沙。进不了长沙，我以人头担保。好，就这么决定吧。太平军集中3000人马是猛攻长沙。

0: 乐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息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店家，野鸟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书接前文，西王萧朝贵一王石达开做出决定，调动3000太平军一打长沙。
6: 大家正商量着，就听这长沙城的城头上开了一把地啪地啪，
5: 怎么回事？这是大伙全站起来，城里折腾什么呢？拿来，拿什么望远镜拿过来了？
6: 嘿，看得清清的，抱起抱那撅着屁股正磕头呢，噼里啪啦放鞭，那摆的是什么呢？
5: 哦，城隍。哈哈哈哈，石达开乐了，弟兄们看见没看见？现在城里边是黔驴技穷啊，把泥菩萨都搬上城头了，这样的军队还能守卫长沙吗？我们那是准赢不可呀！大家都高兴。后来一王石达开提醒大伙，众位啊，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们还要认真对待呀。湖南巡抚骆秉章老奸巨猾，此人以稳重出名，而且长沙城里军兵还不在少数，这是一。最可怕的，各位知道不知道有个叫江中元的？江中元现在长沙城里，此人实战能力不低于你我弟兄啊，希望大家要认真对待。李开芳、林凤祥俩将军站起来，一望，这么办吧，不然做出决定来了，现在开始调动军队就攻打长沙，按照您的吩咐，一边打一边打洞挖眼儿，埋置地雷，明天进行实际攻占，您看如何？希望你说呢？
7: 就这么定了，调动军队列队攻城。
5: 这可不是说着玩，这叫权力啊。要不人他怎么都想争权夺势呢？那哪好使啊？他只要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桌子一拍，就这么地了，就这么地了。战争场面令人嫉妒，3000人，各拿刀枪棍棒和盾牌，头上都裹着红巾，腰束着红带。李开芳、林凤祥两员虎将跨骑战马，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提着鬼头刀，喊了一声：“
7: 弟兄们，冲啊！”
5: 雷烟火炮是惊天动地，一片红是卷地而来呀！长沙的守军得了信儿了，
7: 了不得了，长毛子 进宫了，快上城。湖南提督报起报，文官武将全上了城了，连拉着了百姓，百姓也上了城了，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强弓正弩，一看攻过来了，啊打箭如雨发，双方就展开惊心动魄的决战。一王石达开在战马紫花流上手提大刀，远处观战，开始加强火力，咚咚嚓嚓。

开始放炮，城上也开炮，双方对射，不断的有人倒下。石达开看得清清楚楚，太平军攻过护城河，把无数架云梯架在城上了。南门、浏阳门、小乌门、金鸡桥这四个地方是主攻的重点啊。这太平军拼了命的一个接着一个往城上爬，可是遗憾的是刚到城头顶上啊，哈一刀咚下来，刚上几个扑一毛刺下来，石达开那个心当时就缩紧了，这得死多少人呢、啊、但没有办法，攻坚战就得付出代价，不付出代价不付出牺牲能行吗？长沙是非得不可呀。这猛攻猛打的，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超过20岁，光着膀子裹着红巾，背后插着大刀，手里拿着条铁棍，比猿猴还快，噌噌噌噌噌噌上了城楼了。石达开看得清楚了，上了一个清兵拿着扎枪照他猛刺，就见这个主拿着这铁棍子啊，嚓，把长矛拨到旁边去了，比猴还快，一个箭步窜上城楼啊。他上去了，到了上头把铁棍子抡开，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妈呀，乒啊啪，打的清兵是落花流水。他这就上去，后边有不少太平军也跟着上去了。石达开心里的当时一沉呐、啊，妥了，登上城楼了，弟兄们继续进攻，我们登了城了。

铁棍把脑袋给击碎了，然后泼上鱼油，一把火给点着了。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呀，太平军看得清清的，深受鼓舞啊。城王爷爷也完了，现在城里没保障了，快打呀，快登城啊！刚登上一部分去，清兵的援兵就赶到了，报喜报也喝出来了，把他们打退，撵下城去，哪个不听就地处决，把他们撵下去。清兵又冲过来了，把太平军从城楼上就给撵下去，就这么一拉锯，城上城下到处全是死尸，连那城墙的砖全都染红了，横七竖八是横躺竖卧，战斗空前激烈。哎，就在这个时候，咱们已经说了，刘代伟、鲁大成两个人是矿工，他们是属于土营。土营干嘛呢？放炮打眼儿的，在工程的掩护下，150名矿工扑在城根底下了。刘代伟选着有利的地势，用白圈画了五处，一二三四五，开始挖洞。在这城墙根里就打洞，打洞干嘛？埋地雷呀、啊！那长沙城太坚固了，不用地雷，城墙不炸塌了进不去呀、啊。这100多人轮成了5班，在这拼命的挖土，盗洞盗的这快，眼瞅着钻进去了，往外盗土，一筐筐一筐筐的，土全整出来，开始往里的运炸药。那炸药都一包一包的，当然不在工程的掩护下不行，这清军的注意力啊，他都打仗的，谁也没注意城墙根底下，这底下动了手脚了。到了天黑的时候了，战斗停止，翼王石达开下令撤，这叫一打长沙，也没拿下来，但主要呢是试探城里兵力虚实，究竟有多少军队，战斗力强还是弱，试探性的进攻，觉着这长沙很难打呀，十分难对付，军队撤了。哎，这撤了，城里的清军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妈呀，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可没打进来，这长毛子太凶了，这要进了城还有个好呢，总算出了一口气儿，吃饭，城上开始开饭，清军做梦也没想到底下那打了洞了，一无所知，他们觉着没有事了，这底下照样在进行，这洞就掏进多深去，最后把炸药也运进去，用土全挡好了，刘代伟、鲁大成也撤回来了。到了庙高峰，见了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王爷，我们完成任务了，五处的炮眼全打好了，地雷也埋好了，就等着您发令了。现在马上传令，弟兄们饱餐战饭，明日平民开始进攻，让弟兄们全体提高警惕，谁也不准睡觉，明白？庙高峰的太平军一个个斗志昂扬，撸胳膊挽袖子，全都准备好了，平平安安这一夜过去了，长沙就在前面，黑乎乎的，跟一座大营堡一样。看表面平安无事，谁知道是激战前夜，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翼王石达开、西王萧朝贵、李开芳、林凤祥、罗大刚、刘代伟、鲁大成所有的将官全都上了马了。石达开一看一切都就绪了，都准备好了吗？王爷，都准备好了。攻城，二打长沙，这回。

0: 增强了兵力了5000人，前的是步兵，后的是骑兵，是盖地而来呀、啊！光啊，冲啊！比昨天下午的攻势要凌厉的多呀！清兵全都上了城了，嫂子，长毛子又来了，顶住！湖南巡抚骆秉章、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二、长沙的知府梅不一、善化县的县令王宝生、长沙县的县令陈毕业，所有的人不管是文的武的都上了城了，督署军兵和老百姓守城，搬砖运土吧，整个硝烟把长沙城全笼罩住了，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都震聋了。打着打着一切停止了，就见了太平军哗撤下去。骆秉章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宝剑看了看，停停停，怎么撤了？打的正在尽头上，这是为什么？再看太平军撤出去能有半里地左右，一点声音也没有，城头上的人全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脚底下开了锅，大地都颤了三颤，闷声闷气的，地雷引爆了，人家太平军把伤着自己人撤了，咕噜这一声，大地一颤，有的城啊都飞到天顶上去，那城砖碎瓦，5处咱得说清楚了，其中有3处啊没发挥作用，炮药搁的太少了，把那城啊阵列了有这么宽几道口子，掉了几块城砖，不关大局，没用。其中有2处有作用了，全炸的没有4-5丈宽的口子，整个人城堆下来，就等于开了2座大门呢。硝烟过后了，石达开一看行了，冲冲啊！像洪水一样是扑奔的缺口，有几百名太平军身先士卒，当官的领着冲进去了，进了城里了。骆秉章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堵住，堵住！清兵开始往这缺口这运动，双方就在这缺口展开了肉搏战。这是太平军自从今天起义以来头一次打硬仗，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城里城外全是死尸了，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眼看长沙城守不住了，再有1个时辰太平军就能进城了。就在这时候，清军的援兵赶到了，咱们昨天说了，援兵是哪来的？湘潭来的，是云南的一支劲旅，叫楚雄旅，副将叫邓少良，昨天接着通知了，星夜不停赶到此处，带着3000铁甲兵啊，赶到了。一看长沙城飞机在太平军的后面就开了道了，太平军一看不好，要伏备受敌，后面也来了敌军了，没有办法，石达开和萧朝贵一商量，撤，明都打进去了，又撤出去了。要没有这股援兵，长沙就丢了。援兵也到了，城里人身受鼓舞，用大沙袋子石头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又把炸塌的缺口全都堵上了，掩埋尸体，打扫战场，咱不必细说，单说太平军。没想到的是，敌军的援兵来的怎么这么快？西王萧朝贵可气坏了，回去跟石达开一商量怎么办，攻打长沙暂时停止， 茶点军兵死伤了1000挂零，损失惨重，粮食也不够了，马上派人骑快马请示天王和东王，让天王速派援兵10000人再次攻打长沙，这会儿等着援兵，因此按兵不动，暂时停止攻城。这一不攻城，城里的消停了，城里人长出一口气，敲锣打鼓，把援军请到城里头以示祝贺。转过天来，第二天宁远镇总兵何春领着3000人马赶到了。第三天，广州来的援兵兴福副都统率领2500人也赶到了。左一股援兵，右一股援兵，凑起来来了10000来人，全都进驻长沙。清军是士气大振。哎呀，人的心才放下，看来长沙一半会儿还丢不了啊。哎，援兵来了，紧跟着新任的湖南巡抚张亮基从昆明也赶到了，太平军二打长沙，战况空前激烈呀！清兵要不是援兵来的及时，长沙就丢了。太平军休整，等待援兵，现在不攻城了，因此呢，这仗就先不打了。城里头气氛为之缓和，尤其来了那么多的军队，人心稳定了。在这一段时间呢，湖南巡抚张亮基走马上任，原来那骆秉章啊，他是临时署理，他已被革职留用了。一看新官来了，心里念佛阿弥陀佛呀，我快点走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啊，那要把长沙给拿下来，我脑袋就保不住了。这原来的巡抚高高兴兴走了，新来的巡抚张亮基是走马上任。那个说巡抚是什么官儿？哎，巡抚这官可够大的，封疆大吏。咱举个例子说，就好像现在的省长，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比现在这省长权力可大得多，在关键的时候他还能指挥军队，大权在握呀。那这地方官做到总督，做到巡抚，那了不得，海外天子二号的朝廷。张亮基上任了，哎，从表面上看，来了援兵了，新巡抚也来了，人心稳定。实质上大伙看得很清，下一步更大的激战等着。人们都知道，长毛子搬兵去了，大部队马上就开来，说不定每天吧，又得打大仗。长沙保得住保不住，在两可之间。那么张亮基上任之后，遇上了几大难题啊。头一个难题，来了那么多的军队倒是好事，你得给人家开饷，你得管好饭吃，战争年月玩命，得改善生活，每顿得有鱼有肉。而且来的这些援兵啊，有贵州的，有河南的，有陕西的，有广州的，这些人还不买账呢，一个个以功臣自居，公开就发表言论，他妈的来的，老子干嘛来了？老子玩命帮着守城来了，哎，脑瓜子也都裤腰带上玩命啊，不给钱呢，没门，吃的不好不给他玩活，长沙丢不丢关我们屁事儿，大爷一走了之，就看他对待咱怎么样。这军队都这么说，你说怎么办？哎呀，张亮基呀，赶紧把布政使潘铎找来。布政使是他的助手，让他算算账，每天得支出多少钱去？啪啪啪，算盘一打。中丞大人，每天咱得拿出6000两银子。6000两，一天就6000两啊！张亮基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听众朋友，

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

0: 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3: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4: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3: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3: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

0: 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磨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9: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1: 开飞机
12: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9: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3: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9: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4: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9: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5: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9: 走基层，听民生。
16: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7: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8: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9: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18: 让名人搬家了，
10: 让名人搬家了。
8: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

0: 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0: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

0: 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0: 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发达，发达。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9: 我是外卖小哥，
1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0: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2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
23: 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

0: 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叔，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真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抢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9: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9: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8: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轮人吗？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级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3: 公车、地铁、步行，
4: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1: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

0: 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6: 爸爸，我害怕。
7: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8: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9: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0: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11: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大呢。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9: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8: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9: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山风雨，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面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2: 不会写的字
13: 想拼音，
1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3: 会的。
1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3: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
5: 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7: 用一首歌
16: 在心里头铭刻。
1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
20: 我俩
19: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

0: 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0: 他。
1: 我？
0: 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用功快了吗？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处，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子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娘娘中。
2: 3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8: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9: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0: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9: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1: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9: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2: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9: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

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2: 生活没有意义，
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2: 他们都不懂我。
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3: 她需要倾听，
1: 我用心倾听。
3: 她需要陪伴，
1: 我用爱陪伴。
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9: 低碳的生活，咱得
1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1: 少用点纸，
12: 多栽点树，
11: 少坐点车，
12: 多走点路，
11: 少开空调，
12: 多开窗户，
11: 少坐电梯，
12: 多爬楼梯，
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
14: 行动起来。
1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9: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0: 乘客们，
19: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9: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跟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咱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

0: 声。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
8: 不错，
9: 好嘞，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老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1: 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
0: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三二一，
2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2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登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演了，哟，那远着嘞！
1: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
2: 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到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9: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你好，您的快递。
11: 好的，谢谢。
1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她妈染着头发颜色。
14: 好看吗？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6: 虫儿飞，
13: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7: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7: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

0: 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6: 什么意思？
5: 祖国处处气象新。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6: 一个人。
5: 没人送你啊？
6: 没有啊。
5: 你喜欢这儿吗？
6: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5: 托儿所。
6: 不来。托儿所呀、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5: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6: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5: 老头班干嘛？
6: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5: 不来啊？
6: 不来吧。
5: 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6: 怎么？
5: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6: 至于吗？
5: 你让大家瞧你什么模样，这个。
6: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5: 谁拿你开心呢？我在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哪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6: 你们先等会儿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5: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他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6: 谁说他不好啊？
5: 我。
6: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5: 因为他不爱我。
6: 你别没心没脸了，这是。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5: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6: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这
5: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6: 大班的关系。
5: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6: 小班。关键是
5: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6: 哦，不是外国人。
5: 对，
6: 是中国人啊。
5: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6: 哦，大衣柜的。
5: 对对，
6: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5: 什么呀？
6: 我屋里的
5: 高低柜，
6: 还床头柜呢。
5: 哦，
6: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5: 什么呀？他是你那口子
6: 水缸。
5: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
6: 水缸见底的。
5: 哦，煤气罐。
6: 好，
5: 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6: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
5: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6: 你过日子干嘛？
5: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6: 谁不懂啊？
5: 啊，
6: 我这就气你，
5: 气什么呀？
6: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什么呀？就是你爱人啊，
5: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6: 怎么变仇人了？
5: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6: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5: 热爱本职工作
6: 啊，
5: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
6: 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5: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6: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5: 他体谅人家心理
6: 啊，
5: 尤其是现在
6: 啊，
5: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6: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5: 啊？
6: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5: 我有生48摊的吗？
6: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5: 那怎么不一样？
6: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5: 什么叫接辈人呢？
6: 我儿子的儿子。
5: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6: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
5: 怎么定的这个？
6: 啊，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5: 哪一点不平等了？
6: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5: 走，怎么？
6: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你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5: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6: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
5: 生气不生气？
6: 这就不平等了。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5: 受了受不了这个？我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6: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5: 那不至于啊。
6: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5: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6: 我们孩子也验过气功啊，
5: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
6: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5: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6: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5: 怎么了？
6: 又添上新毛病了。
5: 什么毛病？
6: 非得看看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5: 哎，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6: 哦，他告诉我这里有技术
5: 啊，有技术。
6: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5: 啊，
6: 白色儿就着凉了
5: 啊，
6: 黑色儿上火了。
5: 对，
6: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诉我们孩子正常
5: 啊。好啊，
6: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5: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6: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5: 怎么受不了啊？
6: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是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5: 跟你一样。
6: 那可不，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5: 他有什么病？
6: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
5: 你知不知道？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6: 他都拉球这就到
5: 那叫你给撑着。
6: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5: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6: 啊？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5: 啊！啊，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6: 你别逗了，还瞒我
5: 啊？
6: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5: 你懂？
6: 我比他明白。
5: 啊、
6: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5: 你在托儿所干嘛？
6: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5: 跟你爱人在一起。
6: 哎，对、哦、
5: 好好好，
6: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5: 啊，是啊。
6: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5: 啊？
6: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王不成，王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5: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这物理的要求啊？
6: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5: 啊、
6: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5: 怎么了？业余？
6: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5: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6: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5: 啊？
6: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5: 那你多干点吧。
6: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5: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6: 多干点
5: 啊
6: 日子不能长喽
5: 啊。
6: 两个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5: 啊，
6: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5: 你怎么了？
6: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这个。
5: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6: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5: 啊、
6: 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5: 他怎么
6: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5: 就哪点气你了？
6: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5: 啊，病了。
6: 孙子发高烧，你给他带着得上医院呢
5: 啊。
6: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5: 哦，
6: 连买带坐全是我一人
5: 哦。
6: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
5: 啊，
6: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5: 哦，
6: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5: 啊，
6: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
5: 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7: 不是，什么？
6: 酱油到篮子里头？
5: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6: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5: 心里定电的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6: 回去干嘛？
5: 我自行车还得踩着啥了？
6: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5: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了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6: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5: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6: 我一听你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5: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6: 你不会起名字，
5: 怎么？
6: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5: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6: 他叫什么？
5: 叫蝈蝈。
6: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5: 您那孩子叫
6: 蛐蛐。孩子叫蝈蝈，
5: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叫蝈蝈了。
6: 好听吧？你听着
5: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6: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5: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他算听我话了。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嗓子眼这儿了。
6: 怎么了？
5: 外边下开雪了。出来的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6: 哦，回来了，
5: 抱着孩子。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6: 真疼孩子。
5: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6: 证实了吧？
5: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此时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通红啊。飘泼大雪一看出，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6: 这是个夸劲儿的，
5: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6: 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5: 在跟前。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6: 怎么了？
5: 老虎变熊猫了。
6: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5: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6: 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5: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6: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5: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6: 你还生气呢？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5: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6: 给你起外号？
5: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6: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5: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6: 你可得有这个毛病。
5: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6: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5: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啊，中午稀饭，晚上伙食改善。
6: 吃什么？
5: 馒头泡稀饭。我
6: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这孩子腻不腻啊？
5: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啊？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6: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去调去，变变花样，
5: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6: 不像话啊！
5: 不像话，
6: 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5: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6: 不是谁说的？
5: 我爱人说的。
6: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5: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只是说我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6: 你听听，
5: 我听完了信之后非常难过。我越想越难过。
6: 难过什么？
5: 我越想越惭愧。
6: 为什么惭愧？
5: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6: 我什么叫阿舅啊？
5: 打球我都赢不了。
6: 为什么？
5: 5-1，
6: 挨不上啊。
5: 我难过呀、啊！我难过，我这么大个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子，这人。
6: 什么叫丢份呢？
5: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6: 您这吃的什么？
5: 堵心丸。
6: 我吃的都堵心。
5: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6: 难过什么？
5: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郝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郝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
6: 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郝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
5: 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6: 怎么呢？
5: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得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郝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6: 你看看，
5: 在他的。

0: 努力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
1: 哦，
0: 一毛劲就这样了。
1: 哼，
0: 哎呦，可真是郝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郝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1: 怎么呢？
0: 这么好的郝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1: 走啊
0: 走。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1: 对了，单调。
0: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孩子是饿死了，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缺德，
1: 气死！
0: 那么大人他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1: 对呀，
0: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1: 哦，明白了，
0: 下决心。我向郝阿姨学习。
1: 怎么学？
0: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园给它改了，
1: 哎，调剂调剂，
0: 丰富品种
1: 啊。
0: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1: 啊。
0: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1: 呵嘿，
0: 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1: 怎么呢？
0: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第六圆，那肉毛子都特别瓷实，
1: 是是，
0: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1: 啊！说什么？
0: 我抱上腰的，
1: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上腰。
1: 哎，
0: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有的人是红旗手，有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0: 是不是？
1: 哎，
0: 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一人带头大红，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俩人叫着说，哎呦，高叔您跑什么？来。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敢问问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什么呀，阿舅？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行了，别甭说了。您看看，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5: 当然知道了。
4: 都有呢？
5: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你看你多好啊。
5: 啊，
4: 说我知道。
5: 说你知道。
4: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你好，吃两秒，吃凉了，吃啥呀？讲两句。
5: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4: 这不说吗？
5: 这不是这意思
4: 啊。
5: 说也是绕口令。
4: 绕口令。
5: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1: 哎呦
5: 呀，
1: 这就是绕口令啊。
5: 啊，对。
1: 哎呦
5: 啊，
1: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个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5: 这也是绕口令。
1: 哦，
5: 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1: 哎呦
5: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4: 这还有唱呢？
5: 不会别的了，
4: 唱
5: 太平歌词平，一般人就来不了。
4: 太平歌词
5: 啊，
4: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5: 别好了！李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4: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5: 对。
4: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5: 你这是干嘛呢？
4: 生气了是不是？
5: 废话，
4: 看不惯我。
5: 多新鲜呢。
1: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5: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相声演员都会，
1: 这都会。
5: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1: 那都行啊。
5: 啊，都行。
1: 什么都行啊。
5: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1: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5: 还更拿手。
1: 更拿手。
5: 你就唱两句。
1: 大调曲子。
5: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啊。
1: 就拿手了啊。
5: 你来。
1: 是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睡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5: 好了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1: 我怎么了我？
5: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1: 不是撅人，
5: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1: 咱就这能耐。这
5: 哎呦，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1: 这我还搂着说呢，
5: 还搂着说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5: 谁也不服。
1: 对了，
5: 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5: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1: 啊，
5: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1: 你请，
5: 你
1: 请。
5: 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1: 哦，
5: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1: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5: 对呀、
1: 啊。哎呦，还好。
5: 张老师、
1: 嗯，
5: 这位太可气了。
6: 嗯。
5: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6: 我在下边看了。
5: 我很尴尬呀、啊，您得帮帮我。
6: 那你说。小姐咋帮你嘞？
5: 多温柔！您这，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6: 啊，
5: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6: 我走吧。
5: 别，开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6: 哎呀，我走吧。
5: 两顿。
1: 哎，
5: 中！就
1: 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看。
6: 我唱啥呀？
5: 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6: 那我试试吧。
5: 您来两嗓子，咱、听听。
1: 没用，没用，没用。
5: 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
1: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
5: 还放狠话呢，
1: 还行吧，还行吧。
6: 来，小伙子，
1: 你爸爸几个？
6: 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1: 会吗？相当会。
6: 哎呦，
5: 口气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6: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1: 咱俩唱一回，那您说咱唱哪段？
6: 建皇宫。
1: 那行了，就来
6: 来来
1: 来，音乐来。

0: 渔夫吗？
1: 你好，
0: 有一个房管，上房上饭馆自认得明星，为犯绿桥奈何，饭馆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太好了，
0: 不要把我放过情动。

0: 唱的可好啊！
1: 哎，你别说，你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原来光叫你唱的，现在你还会唱旦角了。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多喝
1: 多。咱俩多喝多。
0: 姐姐，姐姐，
2: 姐，别走啊！水席呀，吃水席呀，咱就吃水席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3: 哦，爱唱，
2: 爱唱。
3: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2: 我在音协呀。
3: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2: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3: 知道啊。
2: 啊，
3: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2: 我不在那儿。
3: 那你在？
2: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3: 哦，音乐学院。
2: 斜对门。
3: 斜对门像话吗？
2: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3: 好，这么个音协啊。
2: 对门住有好处啊。
3: 什么好处？
2: 更能激发我。
4: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5: 哦，是。
4: 嗯，忙极了啊。不，
5: 您干嘛这么忙啊？
4: 忙极了。
5: 嗯，
4: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5: 对不起，对不起
4: 啊，
5: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4: 啊。
5: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4: 啊，
5: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4: 啊，
5: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4: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5: 哎哎，
4: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5: 啊，
4: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5: 调令
4: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5: 啊，
4: 咱们就得服从啊。
5: 那应该
4: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5: 不是。
4: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5: 不是，我问您，
4: 所以我现在到了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5: 还是听不清
4: 啊？
5: 没听清，
4: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5: 都不明白啊，
4: 都不明白
5: 啊，不明白。
4: 我调到北京
5: 后边，慢点，
4: 后边
5: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4: 音乐学院，
5: 哦，
4: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5: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4: 啊，
5: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4: 为什么呀？
5: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4: 啊，
5: 调到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4: 你说那指挥啊，那就有一个系。
5: 对啊，
4: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
5: 啊，
4: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5: 哦，您
4: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
5: 哦，
4: 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5: 这我明白了。
4: 所以，嗯，
5: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4: 啊，
5: 您呢翻总谱
4: 去走，
5: 不对，
4: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5: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4: 就是全校啊，
5: 啊，
4: 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5: 好，
4: 你知道吧？累着呢，
5: 是，
4: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5: 啊，手腕子还酸呢。
4: 冬天是那样，
5: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4: 啊，
5: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4: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5: 怎么了
4: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5: 传达。
4: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5: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4: 还是的吗？
5: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4: 讲法怎么了？
5: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4: 我当然了，
5: 啊，
4: 你提这问题他有道理
5: 啊。
4: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5: 是
4: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5: 不明白。
4: 我给您介绍。一下，
5: 嗯，
4: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5: 哦，干过。
4: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5: 嗯，
4: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5: 哦。
4: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5: 嗯，
4: 提拔几个教授吧。
5: 是，
4: 哎，就把我一个
5: 啊，哦，摇铃的，
4: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5: 哟，
4: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5: 啊，不是，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4: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5: 啊，
4: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
5: 哦，
4: 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5: 是
4: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5: 是
4: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5: 哦，
4: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5: 哦，喜欢唱的。
4: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 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哦，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嚯，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哦，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嗯，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5: 是啊。哎，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哎，那唱什么呀？
4: 互相问早问候啊。
5: 怎么唱啊？
4: 你比如说你吧，啊，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嗯，你得跟人打招呼
5: 啊。那是啊。
4: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5: 对。
4: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5: 都这样。
4: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5: 那怎么办？
4: 张嘴就得唱。
5: 怎么唱啊？
4: 一见面都这样啊。啊，老张，你早啊。
5: 哦，这么唱。
4: 小王，你早啊。
5: 对唱。
4: 吃早点了吗？

0: 拜拜。哎，
1: 你不请客呀？
0: 没钱。
1: 那你问这么清楚？
0: 就为拿他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 哦，这么回事。哎，
0: 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 哦，您后来呢？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0: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 鸡，
0: 你才是鸡呢。
1: 熏出来的
0: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 啊、您这少说一个字啊，
0: 掏。
1: 哦，
0: 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 对了，
0: 后来呢就给送到
1: 改了麻雀了。
0: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 熏掏连起来会说吗？
0: 你告诉我的掏分
1: 连起来说，
0: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

0: 也知道吗？
1: 那你也得说对
0: 了，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陶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喜欢唱歌吗？
1: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您是专家，听您讲。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 对
0: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 是。
0: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自娱自乐。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得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就自然条件要好。
0: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1: 听讲话就可以，
0: 声音好听啊。
1: 什么样啊？
0: 你问他呀。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您听这种声音，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哎呦，师傅宽，最近忙什么呢？
2: 是，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1: 这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这儿
1: 往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有人管这叫中气。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天堂声音好听，声音必须得通了。
1: 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你看我们单位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
1: 都这么练。
0: 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都往下走啊。
1: 都练了脚气了。
0: 对了。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蹲着，这样蹲好了。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蹲好了以后，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然后呢你使足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0: 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他吧。就这东西吧。
1: 就这玩意儿。
0: 这个把这手
1: 手
0: 摁在地上。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儿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夜深人静。四下无人。然后我就出去。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我也奇怪了。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我教你。
1: 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
0: 一共分三个部分。

0: 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1: 抖，抖，抖，
0: 低了，高点，
1: 高抖，
0: 高抖像话吗？唱高了点，
1: 抖，抖，大家注意啊，哎，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哦，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0: 是啊，
1: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0: 是吗？
1: 嗯，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0: 哦，您来，
1: 抖，哎，抖抖，找着，找着，找着，
0: 那往下唱。
1: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哎，抖。

0: 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唱一段京剧吧。
1: 哦，
0: 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的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
1: 哎，
0: 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
1: 嗯，
0: 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你啊。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一二三，四
3: 共春寒江，
2: 列宁，
3: 王炸。
4: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2: 没有。
5: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2: 报数，继而
6: 啊，过。
7: 要不起，
4: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7: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4: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7: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4: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拳，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7: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4: 别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6: 没有赌资啊！
4: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6: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4: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7: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4: 看我嘴型，确定掏。
7: 好。
4: 哎呀，算哈。哎呀，谢啊！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6: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4: 把后看。
7: 哇哦！
8: 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积极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 激动。
0: 兴不兴奋？
1: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2: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0: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农时就放炮。
2: 好。
0: 就砰。
3: 老蒋。妈呀，
0: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3: 跟着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4: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3: 小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呢？
3: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
3: 去，把奖状给我。
0: 哎，好，
3: 我宣布。
0: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3: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3: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3: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0: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3: 收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3: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3: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2: 我试过没点着。
4: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4: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2: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2: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2: 那行，
0: 哎，走，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2: 来，对，
4: 来，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的。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6: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4: 队长，
3: 你说，
0: 来，就这边，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2: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2: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就扫呢。
0: 这在哪里扫的？
3: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1: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2: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2: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来来
2: 来，
0: 把钳子给我。哎，支架钳儿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2: 来来来，哎，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4: 快，哎，去。
0: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
4: 媳妇儿，把车倒下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丢瓶。哎。
0: 干啥呢？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这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4: 这别在这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哎
0: 呀，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队长，咱搬吗？咱们搬得完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深海沉船之谜。1908年7月2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德鲁斯就完成了401船的设计图纸。首先，它足够大。全船的长度达到了269.1米，宽28.1米，可同时容纳3547人，重达46328吨。它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40000吨吨位的游轮，就像是一座硕大的海上城市。其次，它足够安全。全船共分为了16个水密舱。连接各舱的水密门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它在任意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都不会沉没。造船厂的负责人更是拍胸脯向伊斯梅保证，这艘船将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永不沉没之船，就算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沉它。伊斯梅仔细看着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时不时咧开嘴角，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数千名游客乘坐这艘巨轮。

出海的盛况。当巴拉德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最初的建造往事，此时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也逐渐完成了泰坦尼克号的建模工作。根据阿尔文号在水下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对船舱内部进行了复原。整艘豪华客轮配有室内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和一个壁球室。在当时的年代，没有任何游轮公司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把这些完善的设施囊括在一艘游轮当中。考古学家们的复原工作第一次让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有机会见到了梦想之船泰坦尼克号的真容。不久之后，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要重新打造一艘泰坦尼克二号，还原当年工程师们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除了原汁原味地重现那艘梦想之船外，帕尔默精心策划了一项全面升级邮轮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计划。7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拥有75个专为锅炉房鼓风和通风设计的电风扇，并配备了当时顶尖的马可尼无线通信设备，能够接收周围800千米范围内的消息。帕尔默计划中的泰坦尼克二号无疑将实现技术革新，这艘游轮将装备现代化的救生艇，并引入数字导航、卫星和雷达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1912年4月14日22:50，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向泰坦尼克号报告兵情：“我们周围都是冰，已停船。”坐标是北纬42度05分，西经50度07分。当时，这艘船已经与泰坦尼克号距离非常近了，它们之间只有10几千米的距离。然而，这位报务员没有想到，自己好心的提醒却换来了冷酷的回复。他在此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给出的回答是：别妨碍我，我正在与纽芬兰岛上的无线电站联系，你打断了我的工作。23:40，安静的船舱内突然响起了预警的声音。瞭望员肉眼观察到前方大约400多米处有10几米高的一块黑影，它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变大，他立即意识到危险的出现，迅速敲了3下驾驶台的警钟，并抓起电话报告：正前方有冰山。史密斯船长本能地下达了一连串紧急避险指令：减速、左满舵、停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史密斯下达这条指令的短短37秒后，这艘豪华巨轮就撞上了冰山。仅仅一瞬间，船头右舷底部的铆钉被撞得松动并断开，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随后船头进水下沉，大批乘客慌张地涌向船尾。一号、二号烟囱因张力失衡分别断裂倒塌，很多乘客滑到水中淹溺而死。1912年4月15日凌晨2:17，因为船尾部分翘起来的重量远远大于被淹船头部分的重量，船身终于不堪重负，在一系列的断裂声和爆炸声中解体，船头直接沉入水中，船尾则因基本没有进水而暂时重新浮了起来。1分钟后，头等舱吸烟室被飞溅出来的煤炭点着，船尾也开始在冲天的大火中缓缓下沉。在接下来的2分钟里，船尾载着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尸体头朝下沉入了3000多米深的大西洋中。而尽管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船数量符合当时英国法律规定，但基于船的吨位而非乘客数量来决定救生船的数量，导致实际可搭载的乘客数量远低于船上的总人数。
泰坦尼克号配备的20艘救生艇只能供1178人使用，远远无法满足最大载客数3547名乘客和船员的需求。除了安全预警系统、通信系统及救生系统之外，泰坦尼克号的事故也给后世的船舶制造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按理来说，这艘豪华巨轮的结构没有问题，根本不应该表现得如此脆弱。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拖动着模型，仔细查看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船体材料的参数。终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泰坦尼克号船体使用的钢材硫元素含量达到了6.9%，相比其他船厂钢材的硫含量高出了约4%左右。虽然钢材的硬度得到了提升，可当约4.6万吨的泰坦尼克号以大约20节航速撞向约80万吨重的冰山时，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钢材的韧度极限，最终导致船体撞击冰山后折断而沉没。

用电磁铁把泰坦尼克号吸出海面。我们都能联想到，要制备那么大的一块电磁铁，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不可能做到。后来有人提出了一个耗资约500亿美元的方案，就是在沉船四周放置大量装满水的塑料浮筒，然后传输电流，不断将浮筒中的水电解为气体，让船体依靠气体的浮力升至水面。可由于花费过大，这种方式很快也被专家否定。还有人建议用装满氦气的尼龙气球拉动船体上浮，但泰坦尼克号重达约4.6万吨，需要制备的氦气太多，人们恐怕要花费10年才能制备完成。久而久之，人们也接受了现实，最多只是通过深潜器或者深潜机器人打捞出船中的一些物品。1991年，罗伯特·巴拉德已经年近50岁，在康涅狄格定居的他正在计划着下一次的海洋科考。此时一通电话打乱了他的思路，电话另一边的卡梅隆邀请他一同合作，自己想要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1997年12月19日，泰坦尼克号电影成功上映，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梦想之船缓缓驶出码头，向着远方驶去。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就此诞生。如今，各国对于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探索仍在进行中，学者们仍在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地保护这艘传奇巨轮，以延缓其消亡的速度。然而，这艘承载无数故事的梦想之船沉没背后，诸多关键谜团至今仍未破解。泰坦尼克号的神秘魅力不仅引发大众的广泛好奇，也让众多沉没海底的沉船成为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水下考古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以独特的视角和技术手段致力揭开深海沉船的历史面纱，为人类探索海洋文明开辟了全新领域。2022年，一家前沿科学期刊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公元前14世纪的欧亚贸易网络科学论文》，首次拓宽了人们对东地中海的认知。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便通过风帆提供的微弱动力，在这片辽阔的蔚蓝海域建立起一幅深入欧亚大陆、囊括不同文明的繁荣贸易网络。3000多年岁月流转，古老的往事被时光掩埋，昔日的辉煌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这座被蔚蓝之海环绕的伯德鲁姆小镇，不仅在遥远的时代是连接人类文明的贸易枢纽，通过此项研究，如今再次成为连接古今的时空桥梁，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瞥那流传在史诗中的璀璨时代。1994年，夏日新风吹过，蔚蓝色的海面上过往船只络绎不绝。这里是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沿海小镇伯德鲁姆。晌午时分，几位穿戴潜水装备的年轻人从水面冒出头来，他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巴斯，咱们终于成功了。这群皮肤黝黑的年轻潜水员合力将一只金属筐托举出水，筐子里盛装的物品看似毫不起眼，却是来自3000多年前那遥远时代的沉船碎木。这块碎木背后所代表的，也是世界水下考古学的开端。伴随着最后一块沉船碎木出水，这次为期10年、完全在海底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圆满结束。蔚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年轻的潜水员们纷纷回到船上欢呼拥抱。他们心里明白，这次的水下发掘工作即将震动世界。潜水员们簇拥着一个男人，滔滔不绝说个不停。这个男人名叫乔治·巴斯，

0: 正是创建水下考古这门学科的第一人。 1960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位年轻人埋首古籍堆，正在苦思冥想。他就是年轻的乔治·巴斯。此时的巴斯是古典考古学的在读博士生。近几个月以来，他一直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而苦恼。他专攻的学术方向是古代地中海海上贸易方面的考古研究。巴斯注意到， 位于地中海东部大约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米诺斯文明，经历过漫长的繁荣时期。据荷马史诗描述，这群神秘的米诺斯人建立了恢宏的建筑群、精美的艺术品以及庞大的贸易网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存在了数千年的米诺斯文明不知为何灰飞烟灭。 这个璀璨的古老文明并没有为巴斯的研究留下太多线索。根据有限的考古学文献，巴斯了解到，米诺斯人居住在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上，介于亚欧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米诺斯文明在地中海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 巴斯发现，考古学者们仿佛都有一个普遍的认知：米诺斯人是古代地中海航海技术的先驱。他们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拥有不可撼动的海上垄断地位，只有米诺斯人制造的船只才能穿越地中海。当巴斯在浏览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古埃及皇室墓葬壁画时，还注意到一些细节。壁画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 四角带柄的物品作为贡品进献给埃及法老。巴斯对这个形状奇特的物品十分好奇，在翻阅了大量文献后，他发现这是一种生铜原材料。在以往的研究中，只有地中海另一座岛屿塞浦路斯岛出产的铜制品是这个形状。如果壁画上的描绘属实，那么这些古老的四耳铜锭是如何横渡地中海 被运往遥远的古埃及的呢？巴斯下意识地想到，莫非这也是米诺斯人的功劳？那么，米诺斯人驾驶的船只又是经过什么样的航线来到古埃及的呢？苦于没有获取一手资料的渠道，巴斯的选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借助文献和陆地上出土的墓葬壁画资料展开，这个过程枯燥而乏味。 苦闷之余，他甚至做起了白日梦。要是有一天自己也能真正进入一艘沉船现场发掘就好了。一通电话打破了巴斯焦灼的状态，电话那头传来系主任罗德尼扬的声音：“嘿，巴斯，你最近有空吗？有没有兴趣去学习潜水？”巴斯一头雾水地来到系主任办公室，罗德尼扬交给他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堆形状模糊的物品，巴斯仔细辨认着其中的细节，他将目光放在了照片左下角文物那特殊的形状上。这个形状似乎曾在哪里看到过。巴斯在脑海中不断回忆着自己这几天翻阅过的考古类书目和诸多墓葬中的壁画，终于找到了线索。 这件外形很有特点的文物，好像正是自己此前在墓葬壁画中看到的四耳铜锭。巴斯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看到那张来自地中海的照片时，我原本十分惊喜，自己或许有希望揭开数千年前米诺斯人在地中海贸易往来的谜题了。可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随之而来。 这堆金属块是从海底几十米的地方发现的，在水里展开长时间的发掘，那只是我曾经做过的白日梦。时值1960年，新型潜水设备发明没有多久，潜水行业也是刚刚萌芽。即便是职业潜水员，也只能在水下3-40米的地方进行短时间活动。在美国中部出生成长的巴斯， 水性并不娴熟，从小他只在和父亲郊游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游泳， 巴斯在潜水培训中心报名参加了为期10周的潜水课程，并开始接触水肺。水肺是20世纪60年代的基本潜水设备。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再不久之后，他即将利用水肺开启科学考古的先河。时至2020年，距离巴斯初次学习使用水肺已经过去60年，现代水肺潜水技术和装备经过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尤其在下潜效率和安全性能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在现代水肺装备的帮助下， 2020年7月，一支水下考古团队在澳大利亚丹皮尔群岛附近有了一项惊人的新发现。他们在这片海域深处发现了数百件远古人类手工制品，包括磨石、岩石刀具等等。环境数据和放射性碳数据表明，这些人工制品的历史超过7000年。 此次水下遗址发掘是现代水肺潜水技术与多种高科技设备结合使用的成果。由于早期的气瓶由钢铁制成，潜水员的下潜时间非常有限，而现代气瓶采用轻量化的高强度复合材料制成，使得气瓶更轻便、耐腐蚀，并且提高了容量和耐压性能。 潜水员在下潜前还会佩戴集成了深度计计时器、气瓶压力检测器等功能的电子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潜水员的潜水状态，提供更加精确的潜水计划和安全提醒。现代水肺装备的改进为水下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阔的探索可能，使他们能够探索以前难以到达的遗址。 在巴斯报名学习潜水之前，事先了解过一种名为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也就是水肺的装备，能够帮助人们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呼吸。土耳其之行即将到来，教练在课程完成后，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巴斯，海洋里的情况复杂，而巴斯仅仅完成了基础练习，如果没有亲自潜水的必要，尽量还是不要冒险。 1960年夏天，巴斯动身前往土耳其的伯德鲁姆小镇。这次的发掘行动，巴斯事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申请了科研资金。由于此前没有任何人有水下考古的经验，无论是学校还是考古学系的老师，都认为巴斯这次不一定能展开真正的发掘，可以顺利在当地进行调研，就算是获得初步成功了。 因此，这笔资金少得可怜。巴斯却不这么想，他为了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小团队得以正常工作，为这笔经费制定了初步工作计划，并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采购廉价物资，准备在这个远离城镇的海域搭建野外营地，展开考古发掘。1960年初，古典考古学博士生乔治·巴斯获得线索。 意外机会让巴斯又惊又喜。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水下遗址亲自调查，鲁莽的巴斯仅仅学习了10周潜水，便直接前往土耳其伯德鲁姆小镇。做好各项准备措施后，巴斯终于潜入梦想中的蔚蓝海洋。潜入海中那一刻，耳边原本嘈杂的声音通通消失。
1: 巴斯任由地中海那微有凉意的海水包裹着自己，他根据教练当初的教导，在水下舒展四肢，转身向更深处潜去。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深海沉船之谜。时值1960年，新型潜水设备发明没有多久，潜水行业也是刚刚萌芽。即便是职业潜水员，也只能在水下30-40米的地方进行短时间活动。在美国中部出生成长的巴斯，水性并不娴熟。从小，他只在和父亲郊游的时候练过一段时间游泳。更别提专业级别的潜水了，自己这个进行实地发掘的愿望实现起来恐怕是难上加难。为此，巴斯在潜水培训中心报名参加了为期10周的潜水课程，并开始接触水肺。水肺是20世纪60年代的基本潜水设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不久之后他即将利用水肺开启科学考古的先河。时值2020年，距离巴斯初次学习使用水肺已经过去60年。现代水肺潜水技术和装备经过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尤其在下潜效率和安全性能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在现代水肺装备的帮助下，2020年7月，一支水下考古团队在澳大利亚丹皮尔群岛附近有了一项惊人的新发现。他们在这片海域深处发现了数百件远古人类手工制品，包括磨石、岩石刀具等等。环境数据和放射性碳数据表明，这些人工制品的历史超过7000年。此次水下遗址发掘是现代水肺潜水技术与多种高科技设备结合使用的成果。由于早期的气瓶由钢铁制成，潜水员的下潜时间非常有限，而现代气瓶采用轻量化的高强度复合材料制成，使得气瓶更轻便耐腐蚀，并且提高了容量和耐压性能。潜水员在下潜前还会佩戴集成了深度计、计时器、气瓶压力检测器等功能的电子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潜水员的潜水状态，提供更加精确的潜水计划和安全提醒。现代水肺装备的改进为水下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广阔的探索可能，使他们能够探索以前难以到达的遗址。在巴斯报名学习潜水之前，事先了解过一种名为自携式水下呼吸器，也就是水肺的装备，能够帮助人们在

几十米深的水下呼吸。土耳其之行即将到来，教练在课程完成后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巴斯，海洋里的情况复杂，而巴斯仅仅完成了基础练习，如果没有亲自潜水的必要，尽量还是不要冒险。1960年夏天，巴斯动身前往土耳其的博德鲁姆小镇。这次的发掘行动，巴斯事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申请了科研资金。由于此前没有任何人有水下考古的经验，无论是学校还是考古学系的老师，都认为巴斯这次不一定能展开真正的发掘，可以顺利在当地进行调研就算是获得初步成功了，因此这笔资金少得可怜。巴斯却不这么想，他为了尽可能确保自己的小团队得以正常工作，为这笔经费制定了初步工作计划，并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采购廉价物资，准备在这个远离城镇的海域搭建野外营地，展开考古发掘。1960年初，古典考古学博士生乔治·巴斯获得线索，意外机会让巴斯又惊又喜。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水下遗址亲自调查，鲁莽的巴斯仅仅学习了十周潜水，便直接前往土耳其博德鲁姆小镇。做好各项准备措施后，巴斯终于潜入梦想中的蔚蓝海洋。潜入海中那一刻，耳边原本嘈杂的声音通通消失，巴斯任由地中海那微有凉意的海水包裹着自己。他根据教练当初的教导，在水下舒展四肢，转身向更深处潜去。首次下潜之后，巴斯和队员根据水面下的沉船情况制定了初步打捞计划。这支八人组成的小型考古团队在几周之内便打捞了约一吨的船货，这些船货散落在水面以下42米至50米的海底斜坡上，其中就包括系主任罗德尼扬当初交给巴斯的那张照片里所拍摄的四耳铜锭。铜锭总共34枚，每个净重23公斤。在这批四耳铜锭周围，泥沙中还埋没着数量可观的双耳梭形陶罐。队员从水中又带回一些新的石球，这些大小不一的圆形石球总共60颗。巴斯在营地心不在焉地整理着物品，他一直惦记着那套神秘石球，实在是好奇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含义。他想起此前看过的古埃及壁画，那时人们使用的砝码也是比较拙朴的石质器，只不过它们被雕刻成更加精美的形态各异的动物形象。巴斯思考着，手头刚发现的这些石球，它们也被雕琢过，同样有着大小不一的体型，并且也呈现看似递进的重量。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许这些石球就是当时人们进行交易的砝码？此时的巴斯原本已经准备休息，想到这个可能性，他立马钻出帐篷，伴着凌晨3点的浪涛声，他打开灯，开始重新梳理起这些圆形石球。在给他们逐个称重的时候，巴斯发现这些石球的重量确实是按规律递增的，其中一些石球它们以7.25克递增，而另一些较大的石球均为9.23克的倍数。就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度量标准一样，在古代每个国家和地区也有自己的标准。将这些石质砝码一一标记过后，巴斯心情难以平复。9.23克，这是古埃及商人常用的度量单位，而7.25克又是西亚民族古代迦南人通常采用的计量方式。这个发现简直太令人震惊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艘船至少需要在古代迦南、古埃及和塞浦路斯岛3个地区展开航行，这条航线将长达1000海里，这是一个此前从未有过任何记载的全新发现。一系列新线索的发现成为了巴斯继续进行研究的动力，他随即制定了更加密集的潜水计划，希
希望在格里多亚角找到更多线索来佐证自己的猜测。巴斯将每天的潜水时间由过去的每日一个半小时增加至三个多小时，这个频率逐渐成为考古队的常规操作。队员们白天打捞文物，夜间再细心将出水的文物进行清洗记录，整个发掘过程看起来一切顺利。正当巴斯满心欢喜地期待团队将有更多发现时，突如其来的噩耗在一天傍晚传来。巴斯的团队里一名叫劳伦斯·琼尼的考古爱好者患上了潜水症。事不宜迟，几经辗转，琼尼终于被送到博德鲁姆小镇上的诊所。通过医生诊断，巴斯这才了解到琼尼的症状学名减压病，是因为压力骤变而导致人的血液中释出气泡，进而形成气栓，阻断血液循环。大家在镇上简陋的诊所里焦躁地等待了八个小时，当琼尼从可折叠减压舱里出来时，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巴斯只好联系当地领事馆，领事馆又紧急联络轻型飞机，带琼尼前往伊斯坦布尔的大型医院进行治疗。琼尼的遭遇令巴斯陷入极度自责，直到这时他才弄明白减压病的危险程度。由于在海洋当中，每下降十米，大约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在压力的作用下，潜水员血液中溶解的气体量就会增加，只要他一直待在这个深度就不会出现问题。可一旦潜水员快速上浮到水面，环境压力迅速降低，溶解在血液中的气体无法及时通过肺部排出，就会在血管和组织中形成气泡，这和拔开香槟瓶塞气体肆意溢出属于同一原理。这些气泡可能堵塞血管，损害心脑等组织器官，引发疼痛、昏迷等症状，严重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人死亡或瘫痪。琼尼在持续三天的减压治疗后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他的右腿却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更为遗憾的是，医生告诫琼尼此生他将再也无法进行潜水活动了。巴斯也因此暂停了水下考古工作，将格里多亚角沉船的资料编纂成册，并尝试将自己的推论写入文章。然而这篇论文非但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反响，反而招致了考古学界一些资深专家的抨击。他们认为巴斯提供的论据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毕竟实质砝码是不是迦南人的谁也说不清楚，这种形状的砝码没有任何陆上出土的文物可以与之匹配。巴斯所提出的格里多亚角沉船航线长达数千海里，古代迦南人的造船技术怎么能够支撑那里的人们展开如此漫长的航行？况且仅仅凭借一艘沉船又怎能反映出当时庞大的贸易网络呢？巴斯想到，如果一条航线

费前往博德鲁姆小镇走村串巷。一时间，他成了博德鲁姆小镇远近闻名的客人。大家都知道，有一位乐呵呵的美国学者，经常免费给大家讲课，而且他一直在寻找那种四角带耳的金属笔。然而，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巴斯期待中的线索却未曾出现。多年的努力，怕是要付之东流。他落寞地将陪伴自己走过众多村落的沉船资料和幻灯片封存起来。回到大学校园，回到古典考古学系，成为了一名教师。博德鲁姆小镇和那片蔚蓝大海，从此成为巴斯心中默默牵挂的地方。琼尼离患减压病后，巴斯被迫终止了格里多亚角沉船发掘项目。回到学校，巴斯一连数日郁郁寡欢，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容消失不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斯把自己锁在房间，不再和人交谈，所有人都以为巴斯已经放弃了。机遇在1982年的夏天出现了。一天下午，巴斯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博德鲁姆小镇政府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一位采海绵潜水员在卡什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戴尔的金属块，那处海域的名字叫做乌鲁布伦。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巴斯心潮澎湃，他挂断电话，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乌鲁布伦海域也许就是自己多年来一直想要找到的第二艘船只沉没的地方。巴斯没有一丝犹豫，他暂停了手头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并向母校辞去了自己教师的职位。他需要时间详细计划如何回到那片蔚蓝海域展开进一步调查工作。为了顺利调查，巴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在土耳其当地购买了一艘小型考察船，并装载了当时水下勘察的最新技术测扫声呐。沉船大概方位确定后，测扫声呐才真正派上用场。巴斯利用声呐观察到乌鲁布伦沉船的概况，残骸掉落在海底陡坡上，这条沉船的长度约为15米，位于水下43至52米的位置。沉船周围的泥沙里散落着众多物品，船首已经消失不见，或许是掉入了更深的海底沟壑。巴斯猜测，乌鲁布伦沉船或许是撞上了暗礁才惨遭沉没。看着监视器里模糊的图像，巴斯不禁心驰神往，这艘来自远古的沉船或许已经在此等待了数千年。根据此前格里多亚角沉船的发掘经验，巴斯开始制定新的工作计划。这一次他最在意的事情就是如何保证考古队员们工作过程中的安全。为此，巴斯参考了多个国家海洋研究所制定的专业潜水员减压流程，并考虑到自己在水下需要长时间精细操作的特殊性，规划了一份独属于水下发掘的减压时刻表。自潜水员从水面开始下潜起算，假设他在水深30米的遗址停留40分钟，那么他必须在潜水结束时用1分30秒上浮至水深3米处，并在那里停留15分钟后再出水。如果他在遗址多停留10分钟，也就是工作时间达到50分钟的话，他就必须用1分20秒游到水深9米处停留2分钟，再上浮到水深6米处再次停留24分钟，最后上浮至3米处稍作停留后再出水。换句话说，50分钟潜水的总减压时间将超过1个小时。当然，即使严格遵照空气减压表进行的潜水，也不能完全排除罹患减压病的可能性。巴斯只能以最大的努力减少潜水事故发生。根据陆地考古发掘步骤，考古人员发现遗址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绘制完整的平面图。乌鲁布伦沉船的大部分

进行位置定点，最后逐层绘制平面图。团队成员每两或三人成一组，队员潜入水中之后，首要任务是标注沉船周边所有可见物品的位置，然后为每件物品系上塑料标号牌，以便该物品在后续的绘图拍照过程中可以被下一位工作人员准确识别。考虑到在40多米水深的工作可用时间有限，使用机械辅助绘制沉船遗址的需求也得尽快实现。巴斯与负责水下摄影的队员开始尝试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在水下架设阶梯式拍摄塔。水下摄影完成后，摄影师在营地进行冲洗，随后团队内负责绘图的考古队员利用一系列成对照片所提供的信息，开始绘制完整的水下沉船平面图。1985年，乌鲁布伦沉船的水下发掘工作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夏季接近尾声，考古团队的发掘进程终于来到沉船最后一层。我们在船底找到了数不清的铜锭，考古队员的惊呼在海面上响起。这些丝耳铜锭经过计算，平均每块23公斤，合计足足10吨。考古队员接下来还找到了疑似锡锭的团块，这些锡锭历经漫长岁月，逐渐氧化至无法辨认形状。最终发掘上岸的锡锭经过清理称重，合计1吨重。这次的发现不仅仅是数量上的震撼，青铜合金的制备比例是10:1，也就是说，乌鲁布伦沉船上的铜和锡，在原本的计划中将要制成11吨的青铜器。巴斯震惊极了，在那个年代，究竟是哪个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财力，能够调用10余吨青铜原材料？又是什么人可以制造如此运载量的木船？这枚闪亮的黄金圣甲虫，就是被细心的队员在手工翻检时发现的。在乌鲁布伦沉船目前出土的文物中，它是唯一一件刻有文字的物品。巴斯惊讶极了，他只在传说中听闻过这种圣甲虫，这是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肯纳顿在位期间所盛行的装饰物。圣甲虫的背面正刻着他所钟爱的王后奈芙蒂蒂的名字。这枚圣甲虫帮助巴斯确定了乌鲁布伦沉船航行的大概时间，公元前1350年左右，距今3000多年。巴斯发现乌鲁布伦沉船上不只携带了数量可观的铜和锡，还有大量原材料，包括大约1吨的松节树枝。这些树枝盛放在大型陶罐里，乌鲁布伦沉船上光是这样的陶罐就出土了140个。通过对比此前陆地上发掘的文物，巴斯发现这是来自古代迦南的一种储物罐，通常用于存放粮食、种子、香料等原材料。也就是说，在米诺斯文明掌握所谓制海权的年代，一艘由古代迦南人建造出的木船，同样开辟出了长达数千海里的跨海贸易航线。除了拥有丰富的船货，乌鲁布伦沉船也是人类使用木材建造大型船只的最早事例。1986年后，乌鲁布伦沉船的水下发掘进展顺利，随着6000余块沉船碎木逐一出水，团队成员得以展开船体的复原工作。他们将大量碎木清理测量，放入特制蜡液当中充分浸泡，数月后再次取出进行组装和拼接。这项冗长的工作耗时8年，直到1994年夏季，巴斯和年轻的潜水员们终于将属于乌鲁布伦沉船的最后一块碎木带出水面。这场声势浩大的水

0: 下发掘落下帷幕，乌鲁布伦沉船昔日的光辉得以重现。从1982年发现沉船线索，到1994年结束水下发掘，乔治·巴斯和他的队员开展的研究工作持续了12年。人类考古工作从陆上到水下，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变换，在科学发展史上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也正是水下考古学的创立，海洋文明的脉络逐渐清晰，一个个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得以被重新讲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波澜壮阔的海洋文明场卷，持续推动着人类对蓝色历史的认知边界不断拓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37年初的一天，在西安杨虎城将军的讲武堂里，周恩来正挥动着有力的双臂，指挥一群来自东北军的军人唱歌。当唱到高潮时，在场的军人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仰天悲嚎。一首歌曲为何唱哭了这些来自黑土地的军人？这首歌曲究竟勾起了他们内心深处怎样的记忆？
6: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7: 响彻在西安杨虎城将军讲武堂里的这支歌，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风靡中华大地，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激昂的旋律在大厅中回荡，背井离乡的苦楚让在场的东北军人悲愤难抑，泪如雨下。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短短4个月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就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数百姓家破人亡，远离故土。东北军被迫撤到关内，遍及华北、华中和西北一带。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的惨状引起了一位中学教师的关注，并萌生了想要为他们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
5: 这个中学老师就是后来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人民音乐家张寒辉。周恩来当年指挥演唱的那首《松花江上》就出自他之手。
7: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首令人刻骨难忘的抗日歌曲的